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
1: 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2: 机关要求，
1: 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

0: 杰、李舒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
6: 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
0: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市

湾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疆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1: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中秋已至，国庆临近，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2: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1: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3: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1: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4: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1: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佳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5: 逛了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1: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丽·艾迪热斯：
6: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

0: 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昨天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雨恩的报道。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3: 想招一份工作就是3000到4000。
2: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4: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0: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5: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 9.3%， 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出江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6: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5: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7: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的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新疆台消息，中秋节前，自治区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
0: 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蒂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蒂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两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两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 阿地利运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

0: 前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一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三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八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祝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风及腐；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第四届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结束，35支代表队150多名一线职工选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昂扬风貌。
1: 9月23号，科技筑梦新疆，创新赋能成长，全疆科学展演系列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此次活动采取一主两专联动模式，在石河子科技馆和喀什科技馆设置专场活动，持续到10月27号。
0: 昨天，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的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来自各地的动漫爱好者齐聚，在光影与创意交织的次元世界里，感受动漫艺术活力，品读大美新疆故事。
2: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八折享，20元券限量领。
3: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2: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3: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
0: 阿勒泰晴，9到21度。
1: 塔城多云，8到21度。
0: 伊宁多云，11到26度。
1: 伯勒阵雨，11到2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4度。
1: 奎屯多云，12到26度。
0: 石河子多云，13到26度。
1: 昌吉多云，12到24度。
0: 哈密多云，12到31度。
1: 吐鲁番阵雨，18到32度。
0: 库尔勒多云，19到28度。
1: 阿克

0: 都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1: 阿图什多云，14到27度。
0: 喀什多云，15到27度。
1: 和田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2: 可能会有关系
3: 哦，是有关系。
2: 对，
3: 那
2: 还有一个区别，
3: 陈主任现在也正在应该是在研究这方面。
2: 我们很关注这方面，其实我们上海有的专家已经启动这些项目在做。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的特点。不同民族之间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有区别，
3: 也有区别，
2: 有区别，有显著的区别。
3: 这是什么？是还是吃的问题，还是
2: 饮食问题？基因的问题都会有关系，有关系。这是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几个骨科医生发现的。我们这次来了原研专家有个特点，我们这次来了上海来了4个骨科的原研专家，这是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史无前例的派出这么大规模的骨科医生，
3: 那就是发现了问题。
2: 对，我这是我们最近我们茶余饭后总结这些病例。我发现这是一个有显著的特点。这个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后面去研究。
3: 所以说到你看第十批的援疆专家来了之后，其实他们可能发现了就是喀什的骨关节的病人的这些发病特点，还有呢就是这个严重程度，所以在12批的时候是不是才这个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力度把我们的4位援疆专家骨科的援疆专家派到我们喀什来。
2: 有句话叫这个喀什所需，新疆所有，这个上海所有嘛。就我们每一批来什么样的援疆专家要根据当地的需求，然后我们上海市才会派出所谓你需要的专家再到喀什来帮助当地的医院。
3: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在坐诊的这段时间里，像陈主任有没有接触到就是非常疑难复杂的，就是有些病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属于一个不太那么的严重但是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
2: 这倒是不是特别多，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太重了的。
3: 就是太重了。
2: 对，他这边这个咱们老百姓对这个膝关节保护的这个健康防护意识还是缺乏的。我们看到的很多不是因为太轻了，而是因为太重了。
3: 太重了。
2: 但轻的也有，有了我们他有机会来门诊，我们会告诉他一些健康保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但是我们更多的遇到的是有很多无奈，就是他来的太迟了，病情很重的。这方面的比例反而更多。
3: 那病情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叫重？
2: 我们其实你看街头路边，你经常会发现一些老年人甚至年纪不是特别大的人，O 型腿、 X 型腿，就是变形特别重的。
3: 已经变形了。
2: 对，这种呢其实如果说骨关节它可能就是到了中末期了，就是到后期了。
3: 周末期，但他走路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2: 当然，有的是不能走，
3: 就不能走了；
2: 有的需要借助拐杖，有的呢就走不了，但只能推个轮椅。有的。
3: 像这样子，他为什么就是能到这么重呢？就是因为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嘛？就是好像父辈也是膝盖痛的时候呢，就说：“这膝盖痛嘛，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痛吧，骨头痛吗？”忍一忍吧，要不就是等一等吧，就没有严重到很重的程度，他可能不太会去医院。所以到了我们这一辈或者是更年轻的朋友好像也有这样的心理，就膝盖会痛，痛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正常吧，就都会磨损嘛，那就稍微的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朋友他可能稍微的停止一下运动，换一种运动方式，要不呢就自行的用药酒呀或者是膏药呀去贴一贴。
2: 其实这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的问题。
3: 对，传统观念，就我自己都有
2: 见多了。说这个父辈也是关节痛，是不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一定
3: 也会
2: 该痛，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其实看上去这个关节痛是个小事情，好像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的蜕变的过程。
3: 对对，
2: 就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该有这个情况。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膝关节骨关节它是个蜕变性的进展性的疾病，一个拖它这个磨损就越重，然后它基本上有几个阶段，早期可能是软骨的部分磨损，然后再发展软骨全程磨损， 那么再发展，就软骨下面的骨头出现磨损。
3: 嗯，
2: 那么比较严重的，我们也见过很多，它软骨下面的骨头可以缺损到1公分甚至2公分，那的这个腿的变形就很明显了。
3: 嗯，
2: 所以呢，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讲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要分阶段的阶梯化治疗。
3: 嗯，
2: 所以在早期，就是原本可以通过来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通过减重，可能够就能解决的，缓解的一些膝关节骨关节炎，它拖到最后可能需要手术。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还有有些如果他能够及时来治疗，那可能做一个微创，做一个截骨保膝，他就能够通过小的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及时治疗，拖到最后，那只有一个办法，做全膝关节置换。那么全膝关节置换也分很多种，有的呢，我可以普通的全膝关节假体，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有的就像有一些 X 型腿，它的骨头缺损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甚至我们需要应用一些限制性的假体来稳住这个关节。在2周前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把这个他是第一个膝关节是及时做了，功能康复的还蛮好，但第二个膝关节他拖了很久很久，这个 X 型腿23度变形，23度，后来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膝关节置换，他恢复得非常好，他很自信，他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在病房里面到处跑了。
3: 啊，非常开心，
2: 非常开心，
3: 就是没事可以解决问题的。
2: 对，其实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解决方案。
3: 嗯，但是
2: 关键是要及时治疗。
3: 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自己的总是要更好一些，对不对？就你在这个初期的时候，你就能去正规的去治疗，那保住自己的膝盖肯定是最好的嘛，关节。
2: 啊，这是肯定的。
3: 嗯，
2: 就是原则是，能保膝那就不要去做置换，这是肯定的。
3: 哦，对，
2: 能够保守治疗那就不要去手术，对吧？
3: 嗯，对，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问了，从头再来，他就说我想问一下，我的是下蹲的有点困难，如果是穿带跟的这个鞋还可以，如果是平底鞋那就比较难受，然后起立的时候非常的费劲儿。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就是他已经到了蹲下去下蹲的时候有点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挺多的，
3: 挺多的。
2: 一般都是40岁50岁左右的人比较多。
3: 嗯，
2: 有很多原因，
3: 很多原因。
2: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膝关节骨关节炎当然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就顺便说一下，比如说有很多女同志比较多见的，叫髌骨关节发育不良。而且这种毛病啊，在我们喀什地区比例也很高。
3: 发育不良，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先天的？
2: 对，
3: 它
2: 这个髌骨在股骨上，我们有个滑车，它在滑车里面，它是正常情况下它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它活动的时候会很丝滑，
3: 对吧？
2: 那么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后就会有向外侧偏移。换句话，它轨道不正常。那么他在30岁之前、40岁之前啊，他还不一定有症状，因为那时候我们软骨还在，他虽然在磨损，他没有症状。但是到40岁以后，他软骨磨损的差不多了，他开始有症状，他就表现为我下蹲的时候，我屈膝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弹响，可能会有疼痛。还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比如说，半月板损伤的病人，然后他有些爱运动的，他半月板损伤了，那么他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弹响，他可能会有疼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多见的，我们讲滑膜皱壁，就是这个关节两个软骨之间啊，它滑膜增生，它卡住了，它也会弹响，它也会导致疼痛，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3: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去
2: 当然了
3: 查一下，
2: 第一要到医院查一下，第二既然你觉得你下蹲受影响了，
3: 嗯，
2: 那说明这个下蹲这个动作会对你的膝盖造成损伤，
3: 嗯，
2: 你就要避免，不要再继续下蹲，特别是深蹲。嗯嗯嗯，还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朋友，他喜欢去健身房练这个深蹲啊，那个哑铃杠铃，就负重去深蹲，这种是特别伤膝盖
3: 哦，特别伤膝盖。那这个像陈主任的建议是什么？比如说下蹲有点困难，那站立的时候就是比较费劲儿的这样的情况，那给他的建议是？
2: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避免深蹲。
3: 嗯，避免深蹲。
2: 第二个，爬楼一定要少。
3: 嗯嗯。啊，
2: 第三个，保暖，要带一个护膝，保暖型的护膝。
3: 嗯。
2: 第四个，可以练一些拉伸的运动，没有问题。拉伸的运动对关节是有好处的。
3: 哦，就是保暖也很重要。
2: 嗯，
3: 那这个保暖和这个膝盖受损它有什么样最直接的关系啊？
2: 其实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3: 嗯，
2: 我膝盖我骨头坏了，我软骨出问题了，和我保暖有什么关系啊？
3: 是啊。嗯，是的。
2: 但是我会在门诊我经常会和别人科普这个问题。
3: 嗯，
2: 我们一旦受凉之后啊，膝关节周围这个肌肉会痉挛，血管会收缩。
3: 嗯嗯，
2: 关节里面呢滑膜的这个炎性反应会增加，分泌的水就会，就关节会积液。所以很多人到西医院做磁共振，哎，我怎么就是积液了，也什么也查不出来。他有这些受凉之后呢，他第一个疼痛会加重。
3: 嗯嗯嗯。
2: 第二个关节会僵硬。所以好多老年人去医院他会告诉医生，我僵，我腿僵，我起不来，就是这个道理。
3: 嗯，
2: 所以受凉和我们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影响还是很直接的。
3: 对，那我们的父辈是非常对的，经常说，哎，膝盖不能受凉，那还真的是。
2: 好多老年人，你跟他聊天，他会告诉，哎，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吹空调，为什么？嗯，他怕凉，空调冷风一吹，他关节会酸痛，会僵，会起不来。
3: 哦，对，你看这个受凉和膝关节的问题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老说，就是哎，膝盖这个女孩子嘛爱穿裙子，就很冷的时候也穿裙子，然后就说哎，这个要保护膝盖。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受凉和我膝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到了年龄到了这时候的才发现确实是有，就膝盖也会经常的不舒服，经常酸痛。所以呢，用杰西同心521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双侧就是双膝的内侧半月板前后脚，外侧的半月板前后脚损伤，那双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双膝关节积液，说这个可以治疗好吗？
2: 你们不知道他是多大年纪的朋友啊？
3: 嗯，
2: 我估计他应该是。40岁啊，或者50岁左右的。嗯，其实这个非常常见。
3: 嗯，
2: 我们膝关节、骨关节、膝关节的蜕变，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病，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3: 嗯，
2: 所以我们很多40-50岁的朋友去做磁共振膝啊，
3: 嗯，
2: 还有就是，其实我经常会给一些青少年的病人，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
3: 嗯，
2: 我会给他们一些体育老师，我会告诉他们，因为现在的孩子啊，其实很多孩子的运动量太大了。
3: 嗯，
2: 运动量太大了之后，它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老师在这方面，很多他是不太专业的，他只是训练比较专业，
3: 嗯，
2: 但是防护不专业。
3: 哦，
2: 所以我见过很多孩子过度运动，最后哎骨髓水肿了，骨头已经肿了。但是你如果去医院拍个片子，哎，医生说没有骨折呀，但是你做个核磁就会发现他是有骨髓水肿的，那说明一个问题，他的运动量超负荷了。
3: 哦，嗯，
2: 对孩子未来的发育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他可能是一直哎我怎么关节痛，那孩子和家长会说你现在比较卷嘛，让你去运动去锻炼
3: 啊。哦，对， 而且在家长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你小孩子嘛，你的关节痛，那肯定就是磕磕碰碰的，或者一些别的问题，问题不大，就觉得肯定问题不大，你小孩子有多大问题啊？

0: 对的，
1: 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运动量太大了，特别是有些家长，他给孩子报很多班，
2: 对，
1: 又是足球班、
2: 篮球班、
1: 足球、篮球班，还有那个蹦床的，
2: 蹦床，对，
1: 对对对，我就见过这样的孩子，蹦床，他家长给他报很多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训练班，然后关节痛，关节痛之后，那我的建议是让他减少这方面，至少你有症状的这段时间，你要把所有的剧烈运动停下来。
2: 至少有症状的这段时间，听到了吗，家长朋友们？
1: 有些甚至很严重的，你可能需要停几个月。因为这骨髓水肿的消退，它不是一个月能消退的，有可能需要三个月，
2: 需要很长时间。
1: 对，有的严重的甚至要半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这也是我发现的。现在很多孩子在学校在外面补课，这个运动量超负荷导致的关节痛也很多。
2: 对对，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年朋友们，其实中年朋友们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的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持续的这样下去，你又不管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膝盖痛嘛，我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让它痛吧，像他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膝关节，怎么去做这个日常的一些养护。
1: 这个中年的朋友你要分情况了。特别是一些那个农民，这个劳动量体力劳动特别大的人，那你要特别担心，你要减少这个高负荷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工地上的，那么经过很多工地上的，往往这群人呢，第一个是劳动量特别大，第二个保健意识特别差，他不愿意去医院去接受治疗，对吧？他运动量又特别大，特别是接触工人，他还要爬楼，还要负重去爬楼，
2: 对对，
1: 这关节的磨损就特别
2: 非常大，
1: 进展就很快，所以有关节痛，那么你又在干体力活，那么你要调整，你是重活就不能去干了，
2: 就不能干了，
1: 对，重活不要干，轻一点的活没有问题，然后还有的问题，还有的中年人是饮食习惯的问题，你看我们在喀什地区。会遇到很多体重超标的人，太胖了，所以减重特别重要。
2: 对，减重确实不光是对你的膝关节的问题，其实全身的，比如说到三高，各个问题都会这个随之而来。所以说到了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一定是对自己稍微狠一些。
1: 对
2: 对，那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那有些问题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像存在一些比如说自然的损伤呀，包括咱们的就是这个磨损，那就属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来照顾好我们的膝盖？
1: 比如说这些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我只是上下楼的时候深蹲的时候有一点疼痛，我休息的时候就能缓解，特别像这种人，这样的人群，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能够解决问题，你就不需要去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经常会劝他们关节蜕变了，你就处一个拐杖嘛，你借个力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出拐杖不愁的，对吧？
2: 对对，所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面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只要你到了就是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疼痛呀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还是觉得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对，首先你要分清楚病因，因为其实膝关节疼痛的原因那至少常见的也有好几十种，分清楚病因，然后区别对待，然后你要去找专科的医生，去专门看，
2: 对，
1: 然后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2: 该干预的时候是一定要干预，
1: 能有机会早期干预应该尽早干预，
2: 尽早干预。你看很多朋友就是平常听说老寒腿啊、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炎这些词的时候，经常会把它们混为一谈，就觉得你

0: 老寒腿，骨质增生，骨关节炎，这不就是感觉是一回事儿？你把它分出来的时候，才能自己看到文字的时候，你可能能分出来。但是你不看到文字的时候，你总觉得它都是一回事儿。那陈主任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就老寒腿它是什么？而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骨质增生呢？它又有什么样的症状？那骨关节炎，它的和这个老寒腿和骨质增生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今天也想说一下。其实我们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承重最大的关节，也是结构最复杂的关节。我们膝关节上面呢叫股骨，下面叫筋骨。在股骨下面有一层软骨，我们叫股骨髁。筋骨就是小腿上面，我们叫筋骨平台。这个股骨髁和筋骨平台上呢各有一层非常光滑的软骨，大概2到3毫米的厚度。在软骨与软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就是半月板。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我们这个半月板就相当于这个机器的缓冲垫。半月板从生理上来说，它可以分散掉我们大概45%到70%的这个应力。所以而且呢，半月板可以把我们这个两个软骨的关节的形态让它完全匹配。所以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第一步多数都是半月板损伤。首先半月板它蜕变损伤，损伤之后它会位移，它会不稳。比如半月板像肋突，我们叫肋突，像肋突出之后，那么半月板它承担的压力少了之后，它缓冲垫的作用少了之后，那么就压力就转换到软骨上去了。所以就开始出现软骨磨损，软骨早期可能是部分的磨损，可能是水肿，那么后期就全程磨损，然后在软骨下骨的磨损，再到骨缺损。基本上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骨质增生的事情，骨质增生有的老百姓叫骨刺。这个正好说一下，就很多老百姓不理解，我是不是骨质增生了我就该开刀了。其实不是，骨质增生什么情况下会骨质增生？因为我们关节骨关节炎蜕变到一定阶段，比如说骨缺损了，它关节的稳定性就差了，关节不稳了。我们机体它有一个保护代偿机制，那么它通过骨质增生，通过长骨刺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所以说不是因为我长骨刺了，我有骨质增生了，所以我要手术，不是这个概念。骨质增生呢是骨关节炎的其中一个现象，但是呢绝对不是因为骨质增生我要去手术去治疗。还有您刚才说一个老寒腿，老寒腿呢也是我们骨关节炎中间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这些患者呢会第一个他怕凉，第二个呢他会觉得关节很僵，会僵。但是你有老寒腿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定是骨关节炎。
0: 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对等的关系。
1: 对，它是其中一个症状。
0: 它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
1: 症状，其中一个。所以有老寒腿的人，他除了骨关节有问题这个可能性之外，它有可能比如说下肢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或者有深静脉血栓。这一部分同志他也会有老寒腿的症状，他觉得我怕冷，我关节很僵，
0: 而且腿特别重，
1: 会僵会重。所以老寒腿有这些症状还是要重视，你可能是骨关节也可能是血管或者肌肉其他方面出问题了，都有可能性。
0: 那就是其实我们说到的它都是骨关节炎的一种症状。那像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干预治疗会怎么去治疗呢？
1: 所以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经常会鼓励病人，你有骨关节炎了并不代表你不能走。所以有很多包括不是我们骨科专业的医生，他也会认为骨关节炎了，长骨刺了，软骨磨损了，骨关节痛了，是不是就应该在家休息？ 是不是就是

0: 的不起来，或者我甚至卧床的都有。但是我们专业的关节科的医生，
1: 嗯，
0: 我会鼓励病人一定要下地走路，平路，不是去爬楼，不是去深蹲，
1: 嗯，
0: 每天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只有把关节活动开了，你的僵硬才能解决，
1: 嗯，
0: 你的肌肉力量才能够恢复，你的症状才会缓解，
1: 嗯，
0: 所以除非痛得特别严重的时候，
1: 你不能走呢，
0: 对，你走不了了，嗯，我还是建议他们带着拐杖，带着助行器，每天保持一定的活动量，要把肌肉这个拉开，
1: 嗯，
0: 把软组织拉开，让肌
1: 还是要这个科学规范的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一些指导？
0: 对的。
1: 你看，你说疼得很了，你走还是要这个科学规范的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一些指导？
0: 对的。
1: 你看，你说疼得很了，你走不了，就不想走，不敢走，会一想我走的时候，我再走会不会对他的损伤更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是要就是规范的去治疗，而且要走一走。那我在这个陈主任的报告当中也看到了有一个叫规范化的阶梯治疗，尤其对于这个中老年膝关节的问题的这样子，就是这个阶梯治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梯治疗？
0: 这个阶梯治疗啊，就像我们这个，上下楼一样的，你要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干预方式。核心就是能简单不复杂，能不手术那就不要手术，能简单手术就不复杂手术，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1: 那就是这就是阶梯治疗，就是其实我们轻症的患者还是要靠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结构的改善，是不是啊？
0: 对的。
1: 那症状的话，比如说稍微重一点的，再用药物呀、注射呀这些治疗；再严重的，可能真的就是要手术了，那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刚才陈主任是说到了，我要把你的某些零部件要置换掉。
0: 对的。
1: 那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在喀什二院这个做这些，不管是危重症的病人还是重症的病人，这些手术的话，应该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0: 做这个手术在喀什二院的话，不管是你做保膝治疗、微创治疗，部分关节置换、全膝关节置换，包括一些严重畸形的，我们需要用到特殊的假体，在喀什二院都没有问题。
1: 那现在这个有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这个治疗吗？
0: 开展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这个技术也是我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边需要，这个喀什二院的未来发展规划里面我们有这个计划，我想在不用很久的时间吧，喀什地区第二名医院
1: 治疗。那对于膝关节的这一块，刚才也说到，其实陈主任你看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研究，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膝关节膝盖的使用说明，
0: 大家能够可及可行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减重，那发病率会增加2.6倍。第二个呢，要保暖，那中老年人运动有利于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患者的康复，这也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游泳。
1: 游泳
0: 呢，如果说你没有症状性的有这个自由泳、蛙泳、仰泳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膝关节已经有比较明显的症状的骨关节炎的症状，蛙泳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蛙泳它有一个后蹲的动作，
1: 对，膝盖痛特别痛，对，
0: 因为游泳会增加有氧运动，但是呢又不负重，膝盖不负重，所以它对肌肉力量的恢复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就是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
0: 你想骑自行车，我们重力是不是不在膝盖上？但是我又可以同时锻炼我膝盖周围的肌肉和韧带。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骑自行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蜕变的一些中老年人的患者。第三个就是有了骨关节炎之后，平路还是要走的，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只要你的疼痛不是特别重，保持

0: 定的活动量有利于你的康复。
1: 嗯，那一天大概多少步合适呢？
0: 那其实根据你的承受能力吧，一般3000到6000步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你千万不能走10000多步，那就太多了。
1: 还有呢，就护具的话，这个陈主任有没有特别好的推荐的？
0: 护具是这样的，如果你膝关节没有明显的变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佩戴保暖型的护膝，松紧、
1: 保暖型的，
0: 那么有一些膝关节变形的病人。那么其实市面上有那种膝骨关节炎的治具，它不是保暖，它是可以给你稍微借一点力，减轻的膝关节，
1: 保护你的膝盖，
0: 对对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感谢陈道运主任带来的关于膝关节保护，包括咱们怎么样能让自己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更好的来使用自己膝盖的这种满满的干货的分享，确实也给咱喀什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把膝盖痛的问题也是讲得明明白白，也让大家都知道了能保膝不换膝的这个科学的理念。那今天再一次的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陈主任。
0: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能跑过来能够分享一些对老百姓有用的知识。
1: 非常的感谢呢，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亲爱

0: 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感，不敢看。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报告上全是这个通过的，也没有红色的指标，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之后，哎，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把大家心底藏了很久的一些疑问一次性的讲透。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的专家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解读。首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0: 和大家聊聊超声检查这些事。
1: 嗯，是的，非常欢迎柴主任，而且每一次专家在身边到来，我们直播间的专家们也会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答疑解惑，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到
0: 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之中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1: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发现拿到彩超报告，但是呢它的图像大部分都是黑白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0: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蝙蝠一样，就是蝙蝠的嘴巴发射超声波，然后它的耳朵来接受超声波，然后来分辨前面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医用超声也是这样的，探头发射超声波，然后从人体反射超声波以后回来，把这个声波的信号转换成一个图像的信号。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鼻超呢，鼻型超声呢，这个图像的信号呢，就是一个灰阶的图像。
1: 灰阶的
0: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鼻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1: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一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0: 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里面会报一些结节，那么可能也看不懂后面的分级，所以说会非常焦虑。
1: 是的，
0: 大家先别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体检查出来的结节里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超声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1: 对，
0: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它列出它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0: 一般来说大部分

0: 这些都不大会消失的，
1: 嗯，
0: 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1: 哦，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8月初或者是7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0: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
1: 啊，
0: 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1: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3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1: 是的。
0: 第二呢，做妇科泌尿系的检查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饮水来憋尿，就是把膀胱撑开来，让膀胱充盈起来，因为我们看膀胱后面很多妇科的这个泌尿系的这些脏器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膀胱来做透声窗的。
1: 对。
0: 那么第三呢，像甲状腺、乳腺、心脏、四肢血管这些部位的超声呢，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1: 是的，
0: 大家记住这3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1: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2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0: 的确是，这也是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那么有时候有几毫米的偏差呢，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在复查的时候呢，不用一定要盯着这个单次测量的绝对值，重点呢要关注你这个病灶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2年3年的这个持续的检查，看这个病灶是不是在持续的增大，那么形态呢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了。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它性质的重要的关键。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的形态的变化，它大小有没有在持续的长大，这一些才可以去判断它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对比2次的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的单子上可能会有这一些微小的偏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正规的体检，然后进行一些正常的操作，那我们所有的身体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很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可以去二医院直接进行一些咨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这些超声科普，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喀什本地的一些患者有还有一些特点，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本地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患者，之前我们都是打算跑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做穿刺的，那现在二医院有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活检，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疼不疼，做完能不能够当天回家？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从十二县市然后来到喀什的二院进行检查，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在想，我当天做完能够当天回吗？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害怕这样的穿刺活检，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流程？
0: 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常规流程呢就是你到门诊挂号，你可能看的是普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的门诊，然后医生开完超声的检查单之后呢，你就拿着这个检查单到我们科室来检查。如果是比如说是四类或者四类以上的结节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确认要适合穿刺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自己科室也开设了专家门诊，还有为了便民的这个普通门诊，普通门诊是每天都有的，这样就不用让病人到临床的门诊跟我们科室之间来回跑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室当时就可以操作了。
1: 是。
0: 然后呢，整个穿刺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听起来比较吓人，但实际操作呢并不吓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面，用一根比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这个针还要细的这个针，然后锁定好病灶以后呢，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面把这个针戳到这个病灶里面去，然后取出一点点细胞来涂在片子上给病理科医生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创伤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是和平时我们手上静脉抽血屁股上打针啊这种差不多，可能比他们还要轻一点。做完以后呢，只要按压一会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正常活动了。当天也是可以洗澡，一切生活都照旧，不影响了。
1: 是的，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之后，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些精细的或者说是技术类型的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特别多。我刚才第一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平时抽血差不多，就是还比抽血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提问到的这些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我们平时最在意而且呢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柴主任还擅长的一些脊骨超声、痛风超声的诊断，这些这个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

0: 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二院的专家柴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想问的，因为喀什的朋友们比较不拘小节，有的时候呢爱喝点这个啤酒，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像是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的朋友，长期有腰腿痛还有关节痛，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普通的风湿，贴点膏药就好了。但是那真的是这样吗？像您擅长的击鼓超声还有痛风超声那些诊断，能给这类的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超声呢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击鼓超声呢也就这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超声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些地方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针对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还能比较早期的直观的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的沉积，这样呢能为痛风患者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提供非常有力的依据，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就很好了，不用拖到就是痛风发展到很晚期的时候才去治疗。
1: 没错。那其实我之前听说柴主任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操作，就是给胆道梗阻的患者13分钟就完成了 PTCD 的减黄术。很多的听众听完都会很惊讶，那这一类的紧急超声介入的手术在喀什落地了之后，为我们急重患者打通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呢？
2: 当时那台 PTCD 呢的确是耗时比较短，但是 PTCD 在所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失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的，拖了时间长呢这个病情呢就容易恶化，给后期的这个手术呢也会增加很大的难度。以前本地呢是没有条件做，只能把患者紧急的就是往乌鲁木齐转运，这个路上的这个风险也是特别高的。现在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本地非常快速的为患者打通这个引流通道，有效的缓解这个黄疸指数，为后续的这个手术呢抢出宝贵的时间，相当于给急重症患者多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是的，真的是黄金通道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泌尿系的结石、复杂血管类的疾病的超声诊断，在基层的诊疗里面容易出现哪一些漏诊、误诊，普通老百姓身上哪些信号需要第一时间来做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呢？
2: 泌尿系结石呢，早期的症状呢，它的疼痛症状呢，往往不是特别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腰腿痛、劳累来忽略，这样呢，就会拖延了病情。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突然出现腰腹部这种剧烈疼痛，或者说有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就要及时来就诊。那么下肢静脉血栓这类病变呢，更是有更大的这个隐匿性，它通常是表现的症状是单侧下肢的明显肿胀，但是不一定疼痛，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所以说如果发现单侧下肢明显比对侧肿胀起来了，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有针对性的做下肢静脉的这个超声检查，不要贻误了病情。
1: 对，其实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这样说，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几天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缓解，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去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是最保险的。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发现了自己。

0: 也很不舒服之后就去做检查，然后精准的定位到究竟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毕竟人的生命嘛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要负责的。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准妈妈，怀孕的准妈妈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了，说孕期不同时间段做超声有什么需要分别注意的事项吗？有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一些超声项目？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可能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误解，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1: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0: 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1: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0: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坏了吗？
1: 不用紧张，其实两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两级或者三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两毫米还是大了两毫米。
0: 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1: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关节我们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科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1: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一年半，

0: 在和科室里面制定这个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1: 是的。
0: 那么其实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科室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脊骨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新超的这个经食道的新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两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0: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查方面，的确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厉害形成的一个小结节。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良性的纤维腺瘤呢又不一样，这种结节会随着你的增生的这个情况而改变的，可能你下一次这个乳腺增生的情况好转一点了，那么这个结节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了。
1: 就是增生缓解了，或者是增生逐渐的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乳腺结节它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刚好体检的这一阵子，这个增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那您在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家给到了您建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坐诊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四的上午10点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请到其他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当然了，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柴主任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包括今天这一期节目，然后我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去二医院找我们的柴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坐诊或者是诊断。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柴主任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招呼，说一句再见吧。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喀什中药材产业铺就富民路，喀什火车站迎来双节客流高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

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

0: 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合买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在喀什，丰收的不只有甜蜜，
0: 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在喀什，丰收的不只有甜蜜，巴楚县2000亩甘草扎根盐碱地，沙车县官防风连片种植苦药材，成为群众增收的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金秋时节，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千亩甘草生机勃勃，种植户穿梭田间，细致巡查甘草生长状况，抢抓农时，开展除草、保伤等精细化管护。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种植户艾泽麦提麦麦提，
4: 这些甘草是播种第二年了，总共2000亩甘草，我们计划2027年年底采收，销往全国各地。现在甘草已进入生长、盆根、壮根关键时期，我们抓好秋季晴好天气，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工作。按照目前的生长情况，预估每亩根部产量可达1吨至2吨。
2: 甘草生长周期为3年，药用价值突出，适宜干旱少雨、光照充足的沙质土壤生长。新疆的自然条件十分契合其种植需求。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干布拉克村干部莱利古利阿布利兹，
5: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甘草种植产业，既有效改良盐碱土地，又盘活限制的土地资源，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2: 药材苦，日子甜。在沙车县塔嘎尔旗镇库吾旗村，成片的官防风迎来花果期，种植户抢抓农时，忙着除草、松土、病虫害防治。官防风种植不仅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效益，还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就近务工机会。
3: 沙车县塔嘎尔旗镇库吾旗村种植户邓国英：
6: 我们今年种了424亩的官防风，预计10月中旬开始采收。明年我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带动了更多群众跟着我们一起学技术，共同提高收入。
2: 近年来，沙车县发挥光热等特色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中草药产业，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发展万寿菊、甘草、板蓝根、防风、芍药等中草药，种植面积达10.67万亩。
3: 沙车县农业农村局干部陈雨欣：
7: 县农业农村局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育苗移栽、田间指导、采收销售等全过程开展跟踪服务指导，确保种植收益。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发布后，各地干部深学细悟新疆粮食，从权威读本中汲取历史智慧，在工作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五观，深化五个认同。
8: 近日，疏勒县举办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专题学习辅导讲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夯实思想根基。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基层治理、服务群众、增进团结的实际行动，让新疆粮食在基层工作中充分发挥正本清源、凝心铸魂作用。在英吉沙县，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赠阅活动，向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发放书籍，
9: 书中的历史知识带给乡亲们，引导大家树立正确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地纷纷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3: 疏勒县委统战部干部赵永才：
10: 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基石，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主动做好民族团结宣传，和身边各民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

0: 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1: 各地组织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2: 好的竞技风貌。
3: 喀什队教练伊尔潘江·艾尼瓦尔：
4: 虽然是今天顶球大战输了，但我们对于这些孩子还是非常的满意的，今天他们表现值得称赞。
3: 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球员穆哈买提·克里木：
5: 跟他们同场竞技就是感到荣幸吧，这边的发展包括场地食宿也是非常好，这边的变化也很大，感到非常开心吧。
6: 为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各地中小学创新课间活动模式，因地制宜优化课间时长，丰富活动载体，融入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校园课间焕发全新活力。
1: 在疏附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的大课间期间，广播体操特色课间操依次开展，同学们舒展身姿，展现青春风貌。学校因地制宜推行15分钟小课间、30分钟大课间，让课间成为学生健体、育德、润美、启智的活力能量场。
3: 疏附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学生吴文瑞：
7: 学校的 AI 操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自己的进步，让我们更有动力锻炼身体。
1: 课间体操结束后，跳绳、羽毛球、乒乓球、丢沙包等自由活动随之展开。AI 智慧体育场内，学生有序进行立定、跳远、跳绳、短跑等测试，成绩实时更新。该系统在广东援疆资金支持下专项引进，覆盖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中长跑等项目，系统自动归档数据并生成个人健康档案，助力精准教学。
3: 疏附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体育组组长阿力木江：
4: 我们学校一直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课间活动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
1: 自2023年春季学期起，喀什市第16小学以武术操为抓手，创新大课间活动载体，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3: 喀什市第16小学学生祖木莱提麦麦提艾利：
8: 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武术操，通过练习武术操让我提高了身体协调能力，还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上午大课间，4200余名学生整齐列队，推掌、勾手、弓步、冲拳动作整齐划一，一招一式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独特神韵。
3: 喀什市第16小学体育教师张玄照：
9: 我们推行武术操主要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华武术，实现以体育人的目的。
6: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与林果加工，推动农产品产销衔接，让丰收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
2: 近日，疏附县吴库萨克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大棚试种的青皮、黑皮两个甘蔗品种成熟采收。当地凭借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大棚科学管护模式，培育出汁水充盈、口感清甜的甘蔗，为疏附县设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3: 疏附县吴库萨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郭伟：
10: 甘蔗试种成功，进一步丰富了我镇特色农产品矩阵，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与此同时，莎车县阿热勒乡巴旦木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产业发展管理中心统一收购巴旦木，经脱皮、分拣、晾晒、打包后，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销往全国。
3: 莎车县阿热勒乡产业发展管理中心主播阿尔祖古利麦麦提尼亚兹：
11: 通过直播，咱们的优质巴旦木走出新疆，销往全国，让更多的人认识莎车优质林果，也切实帮农户拓宽了销路，增加了收入。
6: 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喀什火车站迎来双节客流高峰。
2: 喀什火车站结合中秋出行特点，优化运力配置，细化流程，缩短旅客等候时间，全力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3: 喀什火车站客运值班主任赵雷：
12: 中秋客流攀升，车站提前开展设备安全排查，动态增加售票安检窗口，加强客流引导，落实重点旅客帮扶，做好大客流列车晚点应急处置，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10月8日结束，

0: 16天。9月23日正式开售10月7日国庆返程车票，有返程计划的旅客可及时购票，合理规划行程。
1: 中秋佳节临近，喀什地区各县市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各地全力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0: 连日来，各地商超、农贸市场供销两旺，商家提前备货，米面粮油、蔬菜瓜果、肉蛋奶、干果等商品琳琅满目。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月饼、生鲜等热销商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张小涵：
3: 中秋佳节来临，我们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的巡查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密切关注商品价格，保障市场秩序平稳，让大家安心过节。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宣讲、观影等形式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关心国防、建设国防的社会共识。
0: 近日，2026文化润江沪江杂技共创巡演走进巴楚县，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袂献艺，杂技魔术轮番登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 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

0: 第四等。自从商朝的第十九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 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的探索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

0: 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2: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3: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呢就是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驾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

0: 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你看商代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的形成，然后呢包括就是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

商王后三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卖绣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记忆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好的，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直播哈。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不染。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进行直播和重播。《援建之声》的工作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的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的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呢，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好的，非常开心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也是来到我们丝路谚语海派文化大篷车暨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我们的主唱访谈节目的一个分享啊。今年呢是上海对口援疆15周年，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节点呢，新民晚报第二届丝路谚语海派文化大篷车、第三届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国际摄影展联动活动，走进喀什的诸多地方，比如说叶城、莎车、泽普、巴楚四大对口援建的县域，以光影定格幸福、文化连接山海为核心，开展了全家福公益拍摄、乡村纪实摄影、海派文化快闪交流、乡村文旅纪实等系列活动，也用镜头呢记录下了喀什乡村的烟火气、人文风情和上海援疆民生的变迁，搭建沪喀两地文化交融、民族团结的双向传播的桥梁。我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两位跟我们对谈的主创他们是谁呢？我们首先欢迎摄影家杭明老师，他呢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上海星光摄影学会理事。欢迎杭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有点不太习惯。
0: 慢慢就习惯了，渐入佳境哈。而另外一位呢，我们同样欢迎宋宁华老师，他呢是新民晚报时政中心的主编、高级记者，欢迎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新民晚报宋宁华，很高兴认识大家。
0: 那接下来呢，就请二位带我们回到你们策划现场和这个喀什一线，聊一聊这个光影背后的一些策划呀、行走啊、感动和传播的故事啊。非常荣幸和两位对话。那本次联动打造的可以说是双 IP， 它一个呢是海派文化大篷车，一个呢是国际摄影展，双 IP 的活动。我想问问两位啊，这个团队最初的这个核心的策划初衷是什么？我们请宋老师先回答一下。
2: 好的。实际上我们去年是举办了第一届海派文化大篷车这样一个活动，给当地老百姓现场拍摄全家福，后来从上到下都反响非常的强烈。然后今年我们就在思考，在继续延续这样一个开门红的基础上，怎么样做一个迭代的升级。所以主要是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上海文化润疆项目的一个特色，我们希望能够打破传统这个援疆主题宣传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把这个大篷车扎根基层这样一种接地气和国际摄影展的多元角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不是单向的传播这个援疆的成果，而是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国际传播平台，邀请了各种外籍的摄影师，还有我们国内的像杭老师这样资深的摄影家一起参与，通过他们的第三只眼看见喀什、感受喀什、记录喀什，也向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这个鲜活的新时代的援疆故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因为也希望把这个新民晚报这样一个办报的理念和这次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月新民晚报刚刚度过了97岁的这样一个生日。因为作为中国大陆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张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我们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0: 还少说了一个，我说了邺城刹车则补八处，还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吧？一共五个县域，
1: 对，对哦、包括建设兵团。
0: 这一趟走下来可能花很多时间，
1: 十一天的时间内。
0: 杭明老师的感受呢？这一趟走下来，是不是觉得既充实又疲惫？
2: 对。不是充实在哪里的，就是我拍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他们的那个人文情怀的这些照片，特别是那里的老人和小孩，都充满了幸福感。
0: 是，
2: 还有就是通过上海的援疆建设以后，他们的那个就是基础的一些设施也好，家庭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拍的这些照片呢，就是一方面拍好全家福以后，我们新民晚报也带过去的一个打印机，把这个照片的打印出来以后，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他们呢，就是有些小孩呢，觉得我这个照片怎么那么好看？我从来没拍到过这种类型的照片。
0: 哎呦，我相信真的，当地很多人可能他即便接触拍照这个事儿，也可能是拿手机拍一下。
2: 对，
0: 现在鲜有人会把照片洗出来捧在手心去仔细的看，反复的看。
2: 对，因为我原先是王开摄影公司的一位摄影师。在呢，现在呢是在星光是担任摄影老师，所以说这次星光派我出去以后，跟那个就是新民晚报合作一起拍摄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很大的。因为什么？就是我原先在影楼里拍摄这些照片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就是
0: 摆拍
2: 的比较多一点。现在呢，就是我直接到他们家里去拍摄呢，有一点怎么样，就让我感受到就是他们家庭有很多的一些温暖的这种地方
0: 啊，
2: 而且就是他们这种灿烂的这些笑容，对，因为幸福感满满，就是流露出这种笑容。
0: 是，他是
2: 我只要稍微启发一下，就能够把他们的那些这种笑容能够把它
0: 引导出来，
2: 引导出来一些。
1: 其实杭老师是特别会启发，特别会带气氛的。
0: 哦，那太好了，真的，我听上去我真的内心暖暖的。我感觉我虽然现在没有看到那些照片，但我脑海当中一幕一幕的都是温馨的画面啊。那我们这次活动刚才也说了，覆盖了五个区县，对吧？在这个路线的规划呀，还有内容设计上，包括我们人群的筛选上，我想了当地那么多人，我们团队可能也要考虑一下，不是每个人拍一遍。如果每个人拍一遍，可能拍到年底了要，所以我们在团队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传播的重点？为什么要聚焦这个普通百姓或者是他的一些烟火日常呢？我们也请宋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确实去之前其实我也是压力山大，因为这回是承担了大篷车和这个国际摄影展这样一个双重的任务，所以我们的行前筹备工作是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当时之前包括我们政法部主任沈月明和上一届这个大篷车活动的主要负责人首席记者杨杰，去年也来过你们电台做节目还包括传媒公司的副总监张婷婷等，他们都反复的商量，而且是特地已经飞了一次先遣部队，飞了一次喀什和这个上海援疆前方的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他们是反复在商量选择还有实地勘察点位，最后精选了一些就是有当地特色而且是原汁原味的一些点位。因为我们是希望呢，就是我们的作品呢不是普通的走马观花，而是能够反映喀什的一些最真实的最鲜活的一些亮点。
0: 是
1: 但是虽然说我们事先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但是真正到了现场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跟变化的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要根据当天的情况
0: 临时调整。我想听杭老师说一说，就是您拍到那种比如说现场的土坯房，然后他们居住的场所环境，你之前这个跟你之前脑海中预想可能会拍到的这个作品一致吗？
2: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土坯房，现在他们那里不是土坯房了，都是通过上海援建了以后，他们就是自住的，就是自己出一点钱，就是国家再出一点钱，把每个家庭的那个房间都布置得很美。为什么？我们进去以后，一扇红的大门，每个家庭都是一扇红的大门。进去以后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乡村建设。而且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到邺城，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他们夫妻两个是金婚50周年了有。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才流露出来今年50周年的金婚。而且正好这一天是什么？
1: 七夕
2: 节。
0: 七夕

0: 唱片，金婚。
1: 哎，金婚，
0: 我的天，
1: 所以说我跟他们交流了以后，他们就露出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这种人文情怀之中，就是要那个就是把这种幸福感表现出来，这种欲望
2: 是，
1: 就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2: 嗯，
1: 这样这张照片呢也得到了新民晚报的肯定，
2: 哇，但是这个日子真的也太巧了，
1: 对对对，
2: 天作之合，
1: 所以说给我印象蛮深的，
2: 是，
1: 而且在拍摄全家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跟他们，因为我们语言相对来说有些还是不是
2: 有障碍的，
1: 有障碍的，但是他们这些小孩，
2: 嗯，
1: 这些都用汉语跟
2: 小孩学汉语学得很好，
1: 很好的，跟我们沟通，在跟大人说了以后，所以说这个比较融洽的。
2: 对，
1: 拍的比较相对来算是比较融洽。
2: 是拍的虽然是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但拍的是我们的大时代。
1: 对 对。
2: 然后拍的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也记录了我们的大的变迁。
1: 对 对, 对。
2: 啊，现在他们在当地就是住得很好，然后人们生活很富足，然后很幸福啊。
1: 哎，对，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2: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我能够把这些画面能够记录下来。
2: 太好了，真的，我相信这些画面可能会温暖很多人，而且呢
1: 对对
2: 会很久很久，这个传播力非常高。
1: 所以说呢，新民晚报到上海来以后，准备搞一个国际摄影展。
2: 哦，
1: 这个国际摄影展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次不单单是国内的摄影师过去三个，还有国外摄影师，有来自尼泊尔的，
2: 哎呦，
1: 啊，有那个来自南非的，有来自
2: 法国
1: 的，还有
2: 俄罗斯
1: 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2: 吉尔吉斯坦
1: 的，啊，这些那个就是他们比较那个就是专业方面，一方面就是比较。带一些那个就是采访能力的，对不对？而且拍摄能力也很强的，
2: 对，
1: 所以说叫他们呢也看看新疆的这些变化，
2: 对，
1: 也叫他们记录下来这些美感的这些画面，
2: 也让他们帮我们传播新疆故事。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我刚想问，就是我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有很多国外籍的摄影师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他其实可能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亮点啊。那当初这个设想是怎么萌发的？就怎么会加入到这个国际视角呢？当时在这个创作上是机缘巧合呢，还是说哎想到了就觉得刚好可以去穿透一下？宋老师，您这边有，
3: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既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有我们就是主观策划的这个动力吧。
2: 嗯，
3: 就是因为上一次大篷车的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成功之后呢，当地反响也很好。
2: 嗯，
3: 他们之前实际上举办过两届的这个国际光影展，但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做。
2: 嗯，
3: 这个想法呢，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拍即合。
2: 嗯，
3: 因为我们正好也在思考第二届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新意高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到了一个非常珠联璧合的契合点，
2: 特别好。而且我想问杭老师，是不是从摄影师的这个角度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们眼中他其实不分什么国别，只不过就是你们对于世界的探究，他可能用镜头去记录，然后对于摄影师本来说本身啊，就像外籍摄影师，他也很难得有机会，对吧？就深入我们这边的视角，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去记录这些故事。
1: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南非摄影师
2: 啊，
1: 就是那个具体叫什么
3: ？Kevin
1: 啊，Kevin，啊，他呢就是很喜欢跟孩子互动的。
2: 哦，
1: 到某个地方呢，我们去拍那个就是全家福的，他就出来拍
2: 跟小孩
1: 拍一些特别是我们到的那个就是武林大会的那个场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去拍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他呢就是跟小孩在互动。
2: 嗯，
1: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就是拍好以后，我让他看了，哎呦，刚才怎么这张照片拍得那么好？你能不能发给我？我说的那肯定要发给你，
3: 特别精彩，
1: 特别精彩这张照片。
2: 哇！
1: 而且呢，得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星光摄影的一些主席啊，还有原先那个就是
2: 同行业的人的
1: 同行业的一些
2: 认可，
1: 还有那个就是新民晚报原先的那个摄影部主任，这是他刘老师，他邀请我过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他特别
3: 感谢刘老师帮我们请了这样的大师。
1: 他呢就特别就是觉得这张照片特别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外国有人跟
2: 小孩的互动
1: 的这种场
2: 面。对对对，真的，我们共筑地球村，也希望生活的美好可以无限传播哈。那说到传播，其实这次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这个图文呢，还有短视频呢，以及一些专题报道的内容，可能在这个内容的分层啊，还有平台适配性。

0: 你像现在就是纸媒、新媒体、短视频等等，就是它如何去可以穿透，然后重点去打造一些这个传播的核心，这个是我们可能团队最初就有考虑的，是吗，宋老师？
1: 确实，因为不仅是形式上变化，我们包括我们的报道这次要求也是又上了一个台阶，就是更绝了。就是去之前我们实际上就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划，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虽然行程很紧，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随走随发，就是把最鲜活的现场抓到的活鱼第一时间传送给读者。所以我们是分成几个层面，首先呢是在纸媒方面，现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有一个现场的新名特写的报道，另外同时这个不限量的发短视频。最终我们11天时间
0: 随拍随发。
1: 对，
0: 11天的时间
1: 发了12条短视频，然后还有这个4篇新名特写，还有一个整回来之后发了一个整版的文字报道，2条发了一个整版的文字报道，2条的长视频，全网的播放量是超过了200万。
0: 哦，那很不错了。也希望而且这个是本身呢，这个作品它是有长尾效应的，可能尤其是图片，对吧？它可能它大家后续看到的话，它还会继续的传播和传递啊。真的特别的棒。您在这一次的参与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触，就说哎呦，现在拍完照片立刻，或者拍完视频立刻就能上传网络了？
2: 对，其实我也有一个视频号，也有一个那个公众号。
0: 您自己也拍视频？
2: 对，也拍视频，也那个也有自己的公号，就是那个叫航明摄影啊，航明视角。所以说我每一次做好以后就让那个宋主编来审核一下。
0: 学习
2: 其实他们也得到他们的认可，所以说呢我每一次呢也上传上去，也有很多人来跟我点赞来关注。所以说这个照片因为什么，就是有这样人文情怀在里面，所以说这个照片能够感动人。
0: 是，
2: 所以说很多的就是因为他们那种幸福感的这种笑容，特别是他当地的这种小孩，小孩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就是，就是在那个就是没吃的时代，他不可能有这种笑容出来的。
0: 对，
2: 现在他生活好了以后，才能有这样的带这样的一种笑容。
0: 是，
2: 对吧？所以说我在拍摄的时候呢，就感受到这一点。
0: 那我也想问问郝老师，因为您又拍照片，然后又拍视频，
2: 对，
0: 就是拍照片跟拍视频，你在创作的时候，考虑的是不是不一样？就是因为照片嘛，它可能是定格的，是一瞬间，对，但是视频呢，又要考虑到这个视频的传播度，
2: 对，
0: 我要从哪些角度切入，以及这个视频的长短。您自己也是这个叫什么自媒体达人了，跟我们分享。讲一下您的这个心得
2: 啊。这样就是我主要是以拍照为主，就是以人像摄影为主，但是呢到某一个地方呢看见呢就是这些场景呢只能用视频把它记录下来，特别是我到那个就是大巴扎的那个就是看到一个网红打卡点，他做那个这个就是做那个就是刨冰，刨冰呢他有一个动作，这个买刨冰的那个小伙呢就是把这个刨冰呢能够把这个水弄到很高很高以后再把它接住，再弄上去，再
0: 手刨饼一样，
2: 手刨饼就像那个印度飞饼一样。
0: 是，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用视频才能把它记录下来，
0: 确实
2: 所以说我把这次把它记录下来，点赞了很多很多。
0: 我也得下节目去看一看。我也很好奇，
2: 特别是就是在什么，就是在那个就是喀什古城里面的，有这样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哇，您这一个例子举得特好，就一下子我们就诠释了视频和照片我们该怎么区分。
2: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其实同样是传播。
2: 用照片来记录下来，给大家用平面的方式的把它观看。
0: 挺好。
2: 还有呢，就是用视频的方法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用短视频嘛，
0: 对，
2: 很短的视频。
0: 短视频。那我们从目前的这个传播数据和大众的反馈来看啊，这次活动比较出圈的，或者是比较被大家广为讨论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一些内容，以及呢大家是不是您二位认为这些内容就足够引发观众共鸣，或者我们还可以再穿透一点，还可以再挖掘一下，就是先请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如果说从这个点击量传播量来看呢，就是最高的是就是我们回来那个视频记者做的这个一个长视频叫喀什笑脸，因为它等于是农

0: 说了，我们这个此行的精华都集结在一起了，所以它最后是这个传播量超过了40万。但其他也有很多精彩的，不管是照片还有短视频，包括我们这次去了一个最年轻的记者，00后的，他其实还是见习记者，叫陈子月，他做了一个系列的 vlog， 就是完全用年轻人的视角，包括这个当地人好吃的这个酸奶粽子是什么样的，然后上树摘西梅，
1: 这个
0: 都是
1: 年轻人太爱看了，
0: 这简直西梅直接不擦就直接进嘴，这种很有画面感，
1: 他而且也很真实，
0: 对，
1: 更能打动人心，
0: 对，
1: 因为现在 vlog 这种形式呢，已经被很多旅游博主就广为的使用，其实它是一个真实记录，但是真实记录的这种碎片化呢，反而就是给不同需求的人能捕捉到他们想要的信息，对对对，代入感很强。哇，那真的也确实啊，看来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这次的活动，也相信后续的这个活动再有跟进或者是再有下一届的话，还会有很多人关注啊。那我这个郝明老师呢，您觉得就是从现在的这个作品来看，你自己觉得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些部分呢？
2: 主要受欢迎的呢，就是当地人的一些人文情怀的这些类型的照片，还有就是我们去拍一些这些的全家福的照片。特别是呢，这次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就是专门拍名人的这些，也叫林炳亮啊，他呢专门拍一些就是演员啊，
1: 肖像
2: 啊，肖像
0: 是文联
2: 下来的那个，就是一个摄影师。所以说呢，他这次我邀请他去拍摄呢，他拍摄也拍了很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画面。他的拍摄跟我拍摄又有一点不一样，我带有影楼的这种感觉的拍摄，他呢就是纯粹的，就是摆脱很多的一些
0: 摆拍的，更写实一些的感觉，
2: 更感觉写实的这些方面去拍摄。所以说呢，就是这方面我们两个人是可以互补的。要是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比这一次拍得更好。
1: 哎呦，你看，这对自己要求太高。
0: 非常擅长抓拍，
2: 抓拍，
0: 在你不知觉中就已经被他拍到了很多很精彩的画面。
1: 太好了，这大师级的，就是给我们拍摄，我们真的求之不得呢啊！所以呢，就是这次传播，你看大家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它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但是呢，带给我们是很绵长的、很连续性的这种感动。我们在现场，我相信会有很多故事以及幕后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你们深入了这个喀什乡村进行采风啊，拍摄走访，我也想问问二位啊，一路走过来比较触动二位和你们团队的瞬间或者故事是什么，具体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说。郝明老师，要不然您先分享，就比如说去到哪个老乡家里，然后拍到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你特别的感动。
2: 感动的那个
1: 太多了，
2: 太多了。
1: 那挑几个，
2: 就是我到了一户人家，就是他呢，就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呢，现在在上高中。他对自己的要求呢也很高。就是呢，他你看我以后就是他呢，积极的要跟我加微信。我当时还觉得那个就是有点拘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可以加不可以加。后来说他们说可以加微信，给他加了微信，他呢就是跟我现在呢跟我经常在联系。他说我最好能够以后考大学考到上海
1: 来，
2: 到上海来，所以说呢，就是我到上海准备所学什么样专业，他说经济方面的专业，所以说他对自己也有很大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他呢就是在拍摄，我跟他拍摄的过程中，他跟他妈妈，就是也穿了崭新的服装，在一起拍。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跟他们有一个启发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你们两个人在跳舞的感觉？这个跳舞，
1: 新疆的女生
2: 都会跳舞，而且他妈妈舞跳特别好。我说你能不能跟他一起跳舞？后来就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我连续抓拍了很多的一些动人的一些画面。
1: 他们这种随机的舞动啊，然后还会两个人有这种互动，对吧？
2: 互动的这种
1: 眼神或者动作，
2: 其实这个印象给我印象蛮深的，
1: 蛮深刻的，
2: 蛮深刻的。
1: 一切都那么自然的就发生了。
2: 还有就是我们到那个就是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啊，就是有很多的这原先老
0: 草湖项目区社区，
2: 社区里面呢就是有原先老知青到那里去，就是有些16岁就到那里插队落户的，现在还在那里。 而在那里呢，他们就是我们给他拍了以后，他就是觉得政府确实是很关心他们啊，我们给他拍好以后，把他们照片直接送到他手里，他还有一些哽咽，
1: 哎呦，
2: 就是觉得这个政府确实是没把他们忘记，
1: 嗯，
2: 就是这些这么多年来，将近要50年了，十几岁到新疆去的，现在都要80岁了，
1: 哎呦，
2: 对不对？
1: 对，
2: 那确实是很感人的这些画面，
1: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们给他们拍了以后，让他们有一个存在感，
1: 对，
2: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1: 是的，
2: 从小就到那里去插队入伍，因为。当时还是个特殊的年代，
1: 嗯，
2: 是不是啊？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没想到他真的是没有回来，
1: 嗯，
2: 一直坚持在那里。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这次给他们拍了以后呢，他也特别感动。
1: 对，他们也很希望知道，就是外边的世界，就是包括他们也很希望知道，就包括刚才那个小姑娘给您加微信，
2: 嗯，
1: 我也一下子戳到了，
2: 嗯，
1: 我就觉得，哎呦，他可能很好奇，
2: 对，
1: 说，哎，这些客人，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拍照，那他们在回去之后，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呀？他们那个生活的世界，是不是我也可以去？以后考大学考到那个城市，他们跟小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畅想啊，
2: 是是，他呢现在也跟我微信就是一个，哎呦，韩老师你的朋友圈我一直能够看到，
1: 嗯，
2: 所以说我的朋友圈照片也不能乱发。
1: 我相信您也不会乱发，没有什么好乱发，
0: 是精华，
1: 对，都是精华啊。
2: 他经常能够看到，他说
1: 是。是宋老师呢？宋老师这次走下来，是不是因为您可能从记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会多一些，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触动您的一些小的细节或者故事？
0: 嗯，其实触动的点很多，只能汲取精华，
1: 汲取精华分享短暂的几个啊，
0: 也是在兵团托运牧场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给就是一个全国五一劳动这个奖章获得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守护边疆的这种护边员，叫做这个图尔买买提，给他们拍全家福，因为他的父亲等于说是老一代的这个护边员，然后他自己是20岁不到呢就做了这个守护，接过父亲的班了，现在其实他自己已经退休了，但他儿子又继续当了一个光荣的这个护边员，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就看到他们家有一面这个架子的一面墙上全都是奖状和这个奖章，但是呢他人非常的朴实，因为我们问他就是做护边员最难忘的经历的时候，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就是并不是讲自己怎么英勇的事迹，而是说了自己的三个怕，就是怕洪水，怕雪崩，怕狼，
1: 哎呦，
0: 就是他这种特别朴实的，其实他的话听起来非常的费劲，就是方言哈，但他这话特别的朴实，就跟现在这个托运牧场发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非常宽敞的有点像这种小别墅的房子，而且他说家里冰箱电话包括水都非常的好，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而且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全家人是把我们送到了楼下，然后走了一会儿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全家人还在楼梯口目送着我们离开，所以这一幕让我至今心里还是觉得很暖，
1: 哎呦真是啊，我一下子真的我觉得也是眼眶有一点点湿润，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多年前的也是助教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去到的不是这个我们的新疆喀什，去到的是青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你说真的是好巧不巧，就是你走的时候他确实他目送你的那个时候，我坐进车厢里这响起的歌声是张雨生唱的 Say Goodbye， 然后我说真的是这一再见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他们，但是呢我们很希望用我们的绵薄之力为他们就是拓宽一点路，或者是给他们带来一些对于外面世界探究的希望，也觉得这个活动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的瞬间，
1: 真的很触动人啊，除此之外我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是不是咱们团队当中有一位尼泊尔的摄影师还给这个喀什八旬从未拍过婚纱照的老人拍过合影，
2: 对，
1: 是吗？
0: 是跟韩老师一起，
1: 韩老师跟我们
0: 是一个组的，我们分成几个小分队。
2: 我们分了一共分了4个组。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2: 纳哲啊，就是尼泊尔的纳哲，那个就是，他呢就是。就防护好，对不对啊？就是在拍摄呢，特别是外拍，外拍的时候，这个能见度是很低，所以说还好我们在那个。

0: 是拍全家福，在他们家里拍。
1: 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没太大的影响。
1: 但是外景就不行了。
0: 啊，外景就不行了。
1: 哦，风沙很大。
0: 风沙很大，那天风沙太大了啊。
1: 对，我们就庆幸前一天太阳好的时候拍了很多。
0: 拍了很多的一些照片，还算好。那天我们没去大巴扎那里去。
1: 对对对。
0: 还算好。
1: 是的。对，宋老师，您去那边，因为我作为女性啊，因为我就比较关注，您有没有被晒黑啊，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2: 首先就是因为我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就是反差没有那么强烈。但其实，回来之后我是因为当地很干燥嘛，所以得了湿疹，所以至今还没有好。所以这个
1: 就是你的皮肤其实出现了应激的状态。
2: 对对对对，还这个
0: 我也
2: 不是很适应，就是
0: 到那里就是水土不服，
2: 水土不服。对，
1: 你看我们的团队真的多了不起，
0: 像这些东西都能够克服的，没什么大不了。对我们摄影师来说，这是
1: 习以为常、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的。
2: 而且我们这回就是尤其带了几位摄影师的老法师，他们因为都特别的敬业，包括这个林老师，我注意到他有的时候手都有点抖了。但我每次问他，因为他是我们这次团里年龄最大的，而且在我们此行当中，正好有一天是他74岁的生日。
1: 哇！
2: 对，我们大家一起给
1: 他
2: 唱
1: 生
2: 日歌、切蛋糕。
0: 所以说这些我们也
2: 就是他们的敬业的精神，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其实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吧。
1: 是是是，真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可能确实在投入忘我的工作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好很好，就享受过程。
0: 对对对，
1: 就像韩老师说的那样，我们永远都享受过程。
0: 对，
1: 但是呢，也要做好健康管理。
0: 对，健康管理这是很重要的。对，
1: 屏着一口气，然后结束工作，对吧？
0: 对，
1: 这个挺好挺好。大家未来可能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也会有深入的这种感受啊。包括我们结合这一次的这个一线的经历，我不知道两位啊，就是你们眼中新时代的喀什乡村还有喀什百姓的生活，他们鲜明的变化有哪些？刚才我们简单的提到了，然后这一趴呢，我们可以就是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你们通过这个影像传播然后被外界所看到，就是你觉得能带给你们兴奋点的创作的这个一些片段或者是一些方向是什么？就可能以前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海报上的或者是那些传播报道当中的我们当地喀什人民的那个生活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新传播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番模样哈。宋老师，您有没有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就是能够体现出新时代喀什乡村生活的一些场景和画面？
2: 就是我因为观察到，就像您说的，就是一方面是比较一些显性的变化，就像我们看到前面提到，就是整齐的安居房，还有包括一些文旅项目带动了当地老百姓增收，但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更打动我的是他们的这种老百姓的精气神，因为就是我发现他们很多当地人不是在到外面去闯荡就业找工作，而是留在家乡发展。我记得在这个有一个村，我当时请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谈一谈就是上海原乡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他除了介绍了一些产业经济上的变化之后呢，他说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上海原乡的一个受益者。我说怎么说？他说在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到上海参加夏令营。
1: 哇！
2: 然后他就觉得哇，上海怎么这么繁华这么好，然后决定好好学习
1: 建设家乡。
2: 然后后来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然后进入当地的检察院，现在在做驻村的第一书记。我想通过这样一些真实的故事，是让人感受到就是这个原乡给当地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我们除了去老乡家里就是拍一些全家福之外，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当地人们生活，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健身中心啊，什么当地的这个什么河滨生态公园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也在生活当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
2: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巴楚他们的冰水公园，实际上就是 copy 我们上海的一江一河的城市治理，所以我们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到了这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游泳池还有健身房，我们说这个比上海多数的这个体育馆都高级，
1: 因为新嘛，对吧？
2: 不但是新，它的器材设备也都是一流的。实际上

0: 它是南疆应该来说最好的一个健身中心。
1: 哦，
0: 然后当地的负责人就说，中国人是这样的，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留给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2: 妈妈喜欢吃鱼头一样。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挺感动的。
2: 是，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光影记录加上文化润疆加上民族团结的这种传播的新模式，未来我们团队会不会一直把这个模式延续下去呢？两位可能有自己心里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相同的想法，没打招呼，你们没对词儿，然后看有没有默契。
0: 郝老师先，
2: 对对，郝老师，您觉得呢？就这种方式，你觉得未来你还会继续的传播下去吗？
3: 我想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手段。
2: 嗯，
3: 为什么？就是特别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拍了那么多照片，对我来说，就是能够把这些照片能够传播到嘛，就是我的个人网页上面，也通过你们的这种宣传把它推广出去，
2: 因为它也是您的作品，
3: 对，让更多的这些就是新疆人民也好，上海人民也了解新疆，感受到这个新疆喀什的这些风土人情的这些变化，
2: 太好了，
3: 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宋老师也是采访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当地做救生员的，就是那个小船不是出去以后啊，有些旅游的小船出去以后，他是做救生员的，我跟他交流了一下，就是他也说，
0: 就是也就是这一周吧，前几天，包括上海报业集团和新民晚报又在喀什举办了一个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的活动，而且是在喀什六中正式挂牌了一个夜光杯进校园的示范。

0: 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月饼。
1: 今天这个班上的应该都是心情都是比较愉悦的啊，咱们今天结了尾了之后呢，应该是可以稍微缓一缓，休息休息，去去班味儿了。
0: 没错，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吃月饼送月饼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年如果只吃一种月饼，多多少少会觉得怎么这么少的种类，没有办法选。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包括我们的市面上都推出来了非常多冰皮月饼、咖啡月饼、酥皮月饼、油皮月饼等等。那其实今天想了那么多，其实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秋的月饼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点，或者说是现在兴起的一些很让年轻人喜欢的月饼都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月饼的种类现在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吧，太多太多了啊。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月饼呢，咱们就一个一个盘点一下吧啊，然后大家也来看一看，对一下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广式月饼了，在各式各样的一些月饼当中呢，广式月饼一直呢都是处于什么呢，这种龙头的地位，特别的受欢迎啊。
0: 是的，
1: 它呢是广东地区的特色月饼，以这种小麦粉等等的一些谷物粉啊，或者是植物粉、糖浆、食用植物油等等呢为主要的一个原料，制成一些饼皮，经过一些包馅儿、成型、刷蛋、烤、烘烤等等的一些工艺加工而成的，口感呢也非常的柔软。那广式月饼的它的一个馅料呢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种莲蓉馅儿啊、豆沙馅儿啊、枣泥馅儿啊，对吧？还有包括丽蓉馅儿啊、五仁馅儿、蛋黄馅儿等等，以及呢水果馅儿等等等等啊。那都算是广式月饼的其中之一了。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吃的最多的也是广式月饼。五仁这个月饼我感觉从小就在吃
1: 到大，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记得里面有那个红色和绿色的那种丝，甜甜的，然后就在五仁里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果仁，所以它算是很经典的一款。
1: 是的，
0: 但是我个人其实最喜欢吃的广式月饼的是莲蓉蛋黄馅。
1: 莲蓉
0: 咸鸭蛋的那个蛋黄莲蓉馅，
1: 说实话不怎么吃月饼，但是这个听着名字还可以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1: 因为我感觉月饼它本身外表就有点偏干啊，有点实诚，所以说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它的馅儿会稍微柔软，然后稍微水润这种啊，
0: 润一些的
1: 、所以说这个听着名字应该不错，可以尝试一下啊，蛋黄莲蓉的。
0: 是的，小帕最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1: 其实我呢就刚才说到的一样啊，我没有固定的就是特别喜欢吃的某一种，不怎么吃，但是吃的话啊，也是比较喜欢吃，因为它本身外表是比较硬核的，对吧，干巴的，所以我就更喜欢吃里面会水润一些。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啊，我应该会喜欢吃小爱说的这个莲蓉的这种的，然后应该还会喜欢吃这种水果馅儿的，这种的应该会听名字就比较水润嘛，以及豆沙馅儿的我也能接受，但是呢五仁的可能我就会觉得偏干一些，
0: 对，特别干而且有点硬，
1: 对，太实在了啊，
0: 是
1: 因为平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坚果。
0: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有疑问的事情啊，就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月饼它的那个馅料包的都特别满，大家也都知道馅料就会很甜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饼皮搞得稍微厚一点，然后馅料稍微少一点，这样吃起来可能反而不会那么的腻。
1: 我反而喜欢吃馅料多的。
0: 馅料多的吗？我觉得馅料，
1: 因为我感觉外边的皮已经够多了，
0: 我就觉得馅料如果太多了就会太甜了。
1: 那你应该是挺喜欢吃这个饼皮的。
0: 也不是，就是它不要太甜，我就爱吃。
1: 还是可以的啊，还是能接受的，确实。
0: 是的，那第二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京式月饼，北京地区的特色月饼，配料是重油轻糖的，使用提浆工艺制作成的这个糖浆皮的面团，或者糖水由小麦粉制成的松软的皮的酥皮面团，经过包馅儿、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制成，口味是纯甜的，也有些纯咸，口感松软绵密，香味浓郁。一般有提浆月饼、自来白月饼，包括自来红月饼、大酥皮儿月饼、翻毛的。那其中提浆月饼是饼皮比较厚，口感偏硬，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误以为自来红月饼上的红色印记是一个色素染上去的，但其实它是来自红月饼表皮的花纹，是用磨水戳烘烤之后自然形成的。磨水戳是用糖碱熬制成的，最开始呢还在这个饼胚上的颜色是白色，烤完之后就变成了深红色的一个圆圈。
1: 是的啊，这个月饼看着感觉确实没有我们普遍认为的月饼的这种形状，这种

0: 样子啊，它呢更像是面包。
1: 对，它是拱形的，然后有点像那种碱水死面包
0: 啊，有点像
1: 还不是发面的。
0: 对对对，有点像这种黄色的这种包子啊。
1: 是的。
0: 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苏式月饼了，朋友们。苏州地区的特色月饼呢，其实也是以这种小麦粉呀、糖、油等等呢制成饼皮。
1: 嗯。
0: 小麦粉、油等等呢，制它的就是等这种制酥啊。经过一些制酥皮呢包馅成型烘烤等等的工艺加工制成的。
1: 嗯，
0: 那当然有这种起酥层口感松酥的这种感觉。那由于酥通酥就是苏州的酥啊，酥脆的酥和这个苏州的酥，因此呢也把这个酥皮啊称作呢是酥皮，也就是说酥皮酥脆的酥和苏州的酥的皮啊。
1: 嗯，
0: 馅料一般呢有这种绒纱类的、果仁类的啊，然后呢还有肉与肉制品类的、果蔬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特殊了。
1: 对，
0: 肉质类的以及呢果蔬类的，
1: 对，
0: 那营养成分都包含掉了啊。
1: 是，其实我觉得酥皮月饼也蛮好吃的。
0: 嗯，我个人可能就会感觉偏干啊。
1: 嗯，对，嗯，就是京式月饼呢，怎么说？尝过，但是我总觉得它好像不太像月饼，因为我总是先入为主的认为月饼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经常见到的这样，
0: 就是这种形状、这种馅儿类型是吗？啊，
1: 广式的好像是我们吃的更多一些，
0: 多一些的，对对对，普遍身边出现的更多的也是这种的广式的啊。
1: 没错，那还有潮式月饼，潮州地区的特色月饼是以小麦粉，还有这个食用植物油、白砂糖、饴糖、麦芽糖、奶油、淀粉等制成的一个饼皮，包裹着各种各样的馅料，经过加工之后变成的月饼，皮薄而脆，清香绵软，有潮式酥皮类的月饼、潮式水晶类皮的一个月饼，还有潮式奶油类的一些月饼等等。
0: 哎呀，这种的类型呢，我看了一下图片，更不像月饼了啊，它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千层饼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在这个餐厅吃的花卷。
1: 嗯，对，
0: 是不是？但是是那种脆花卷啊，但这个给人感觉还是蛮有食欲的，一层一层的啊。
1: 对，
0: 一看就热量很多。
1: 有点像我们就是经常点的那个饭店里的甜品榴莲酥、就是、
0: 对对对，有点像
1: 酥酥脆脆一层一层，
0: 是的是的，反而像有种吃饼干的感觉啊，吃甜点的感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滇式月饼，云南地区的特色月饼。
0: 嗯，
1: 它呢是以小麦粉、荞麦粉、食用油为主原料制成的饼皮，以云腿肉丁、果仁、食用花卉、蔬菜、白砂糖、蜂蜜、玫瑰糖，还有喜沙、枣泥、芹蛋、食用菌等几种作为主要原料，并配辅料包馅而成。
0: 嗯，
1: 经过烘烤之后加工成的月饼，包括云腿月饼、云腿果蔬或者是食用花卉类的月饼。说到这个，相信大家都特别熟的是什么？那个玫瑰饼，
0: 玫瑰饼，
1: 鲜花饼啊、哦，主要是叫鲜花饼。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像是把这个鲜花包在里边，有点不像包子那种感觉啊。
1: 对，鲜花饼更酥一些，
0: 对，更好看一些，更让人有食欲一些，颜色漂亮啊，形状也不太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月饼的形状。
1: 对，云腿月饼这个其实也很火，就云贵川地区很喜欢吃。我之前有个贵州的朋友，他强烈给大家推荐，他说云腿月饼特别好吃。我就问他好吃在哪里，然后他就说里面呢虽然说包的肉有点咸，但他其实放了大量的糖，就有点咸甜交织，就特别像是两种不同口味的碰撞吧，像之前的那个水果蘸酱油、水果蘸辣椒，就类似于这种。他说吃到之后，如果说你吃到心里面去了，就会特别上瘾。
0: 哎，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层叠的这种症状啊，达到这种状态。然后呢，烤的通体金黄温润。
1: 嗯，
0: 它的外皮呢是非常非常薄的，这个就涉及到就刚才我说我不爱吃那个皮比较厚的嘛啊，它的皮就特别薄，轻触就会落渣啊，
1: 没错，
0: 它的层次呢细腻耐看，尚且呢也没有那么的花哨啊，主打一个扎实口感，皮薄啊，馅儿满。就是本色，有点像咱们的薄皮包子啊。
1: 是的，那还有自来红，自来红其实前面我们是介绍过的，它是老北京的一个中秋点心了。那同时呢，它烤成这种颜色之后呢，饼皮外面有这个红戳戳的一个圆形的印记。
0: 哎，顾名思义啊。
1: 对，那馅料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主要是以冰糖、瓜子仁、青红丝为主，这就五仁老月饼里的青红丝。
0: 对，
1: 混着少许的桂花香，甜甜的比较清透，没有那种层层的酥皮，它是那种扎实的那种，就有点像那种发面包，哎，不太像发面包，像死面包吧，
0: 死面包，对
1: 对。那冰糖颗粒或者砂糖颗粒会在齿间微微的化开，它追求的更多的不是花哨，更多的
0: 是实诚
1: 朴实一些，
0: 对，还是实诚，一吃一个饱啊。
1: 对，
0: 它藏着老北京中秋的烟火味道，据说是这样。那其次呢就是空心月饼了，空心月饼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山西这款空心月饼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和普通的月饼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胡麻油揉面啊，去进炉高温去烘烤，然后呢饼身它会鼓起来嘛，内部是那种中空的那种形状，然后呢纸壁上薄薄的附着一些糖馅儿吧，红糖啊、芝麻呀、果仁去糅合在一起，带着浓郁的这种胡麻香气。
1: 嗯，
0: 饼皮呢酥脆掉渣，入口香甜干爽，一点也不压胃，粗朴实在，带着西北土地的一个质朴感了。简简单单的甜香，就是山西人最接地气的一个中秋滋味了啊，有点像饼干，我觉得
1: 有点像红糖的那个包子。
0: 对，也
1: 掰开之后有点
0: 薄薄的那种啊，
1: 对，薄，然后里面呢是这种馅料，
0: 上面还有一点黑芝麻。
1: 对，然后它里面可能还会有点那种流动感吧，糖浆
0: 也没有那么干啊。
1: 对，奶皮月饼、丰镇月饼，这是内蒙古的月饼，带着草原独有的一个质朴温柔。它呢是地道的无馅儿月饼，只用胡麻油、红糖、清水古法烤制，不需要靠馅料出彩，全靠本味取胜。刚烤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松软软的，比较锋利，存放几日又变得非常的软。那这个呢，胡麻油是有醇香回甘的，甜度很柔和干净。新创的奶皮月饼更加是有草原的特色，融入鲜奶熬成的奶皮，奶香化到了这个月饼里面的厚重的口感里，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温柔，是西北旷野当中独一份的治愈系的中秋月饼。
0: 哎，
1: 它掰开之后
0: 我应该特别喜欢吃啊。
1: 对，我也喜欢吃，就是它掰开之后有点像那个芝士拉丝了。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干吧啊，就感觉也没有那么的非常月饼。
1: 是的，
0: 就是感觉很软糯啊，没有那么干，很好吃的样子。
1: 对，那苏式月饼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0: 提到过了啊。
1: 对，那就不太说这个具体的了，
0: 跟大家说说鲜肉月饼吧，不太一样的鲜。

0: 鲜肉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说上海中秋的灵魂呢，都说必然是鲜肉月饼。同样是猪油酥皮，却不走甜的这种路线啊，专做一些咸鲜风味啊。在这个烤出炉的这种月饼呢，现烤出炉的月饼呢，它的酥呢是皮呢是比较酥的那种啊，蓬松的那种，一碰就掉渣的嘛。然后它内馅呢是肥瘦相宜的一些肉啊，鲜肉啊，咬开汁水丰盈，肉香浓郁啊，这个是趁热吃的，有点像烤包子了感觉。
1: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月饼也是非常的特别。
0: 对，
1: 更多的它像是一个酥皮现烤的包子。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宁波台菜月饼，它是沿海独一份的咸甜风味，一样的也是用油来起酥，酥皮松脆，一碰就稀稀酥酥的往下掉。
0: 嗯，
1: 那馅料呢是用这个台条海苔混上芝麻果仁，鲜咸的海味裹着淡淡的甜，没有过分的齁甜，台菜的鲜味吃起来非常的突出，吃起来很清爽不腻，区别于其他的江南地区的甜口月饼，那这个海苔的鲜感是它的灵魂。
0: 嗯，
1: 配上清茶，一口咬下去，满是东海沿岸的中秋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
0: 对对对，有这种海边的味道。
1: 对，海苔嘛，
0: 是的是的，很鲜。再一个呢就是沙场月饼了，菏泽沙场月饼啊，是鲁西南家喻户晓的老酥皮月饼了。
1: 嗯，
0: 它呢用花生油起酥，去
1: 腌制的金华火腿，咸鲜的一个口味当中呢，混合着坚果的醇厚，甜咸
0: 啊，叠出几十层，蒸好之后呢，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啊，表面捏着面塑小花，
1: 嗯，
0: 然后切开之后呢，红花青绿这种层层交错，色彩十分的好看。当然也没有包裹式的这种馅料啊，香料呢就藏在第一层里面，口感呢也是非常的软糯，胡麻的醇香呢混着一些淡淡的玫瑰甜，甜度不是特别的高啊。旧的时候呢是用来就是拜月借月亮的，
1: 嗯，
0: 切开来全家分食嘛，也是西北这边土地上独一份的一个中秋烟火之一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
0: 嗯，
1: 有点像是咱们那个大花卷大馍馍里面加了一些馅料啊。
0: 是的是的，也不太像月饼。
1: 是的，接下来说到就是美心月饼了。
0: 嗯嗯，
1: 它是港式月饼玩出来的新花样，有传统广式的糖浆皮，也有出圈的新创意，经典的双黄白莲蓉，
0: 对，
1: 是非常好吃的，搭配着起沙的咸蛋黄，有老派港式的温润味道。那大名鼎鼎的流心奶黄是靠双重的烘焙工艺，薄薄的皮裹着浓郁的奶黄的一个内馅，掰开就会缓缓地流出来，非常的好吃，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同时呢，也是香港中秋极具代表性的味道之一了。
0: 是的，是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比较惊讶的了，巧克力月饼了。
1: 嗯，
0: 听说天津呢是全国巧克力消费最多的地方，天津这一款巧克力月饼呢，也是属于老式月饼了，有传统中式点心的这种框架，也有巧克力酥皮版本，色泽棕实，就是深棕，自带一些醇厚可可香气，内馅花样呢是不少啊，
1: 嗯，
0: 巧克力流心，巧克力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样子，丝滑浓郁啊，苦甜交织，
1: 嗯，
0: 少了老式月饼的这种油重甜腻，更像是西式的甜点，那也算是中秋里的一个新潮选择了，
1: 是的，
0: 也非常适合喜欢巧克力风味的人了啊。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款月饼，你心目当中最爱的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圈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了。
0: 是的，
1: 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1: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
1: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2: 福饼，
3: 鸡鸭挺甜，嗯，这蜂蜜好甜呀，多少钱一罐呀？
2: 妈妈，那边有羊，我要去。
4: 熬着吃，煲汤喝，都很好啊。甜，哎，这些啊都是早上。
2: 快快快，我要去拍照。
5: 照照照，我们就是来拍照的。那我得先把车停下。那牛走得慢，你别急。
6: 别急呀、啊，小伙子，我这就把牛赶走。那油菜花跑不了，还能开半个月呢。那边看见了吗？那边还有半山坡的薰衣草呢。
3: 哇，薰衣草，老公，我还要照薰衣草。
5: 都照，都照。
4: 哎呀，真热闹！打死我都没想过，我们圆塘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吴老板啊，也不是老这样，这不正赶上我们自己刚办的乡村旅游节吗？这里是销售区，哎，你看那边山上山顶修了个小公园，是休闲区，山体中间做了块露营基地，哎，

0: 城里人呐、啊，现在可喜欢露营了。山的底部呢是林下养鸡，现在啊又装了两个鱼池，准备啊用山泉水养鱼。整个山从山上到山下就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绿色农业体系。哎，你看那边还有采摘区、垂钓区，以后啊每年油菜花薰衣草开的时候，我们打算呢、啊、都搞这么个乡村旅游节，吸引城里人来打打卡、看看风景、拍拍照，哎，顺便吃吃买买咱们元塘的土特产。你看小孩子开心了，大人也放松了，乡亲们也能挣到钱，一举几得呀。
1: 今天的元塘风和日丽，山花烂漫，一派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眼前的这一切震撼着吴有才，这个远走他乡的游子。他努力想在脑海中把过去的元塘和此刻的元塘叠印在一起，他努力想寻找到他离开时家乡的样子。然而家乡巨大的变化让他恍如隔世，看着身边这位晒得黝黑的第一书记，他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2: 乡村旅游节，张书记，你的这个想法好啊。哎呀，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第一书记，有见识有办法。
0: 哎，这功劳我可不敢占啊。首先是我们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政策好，

0: 这光靠我一个人怎么行啊？张书记，这心胸，这格局，老板，你就别夸我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啊，我也是原唐人呐，啊，你可是我们原唐出去的囊人，生意做这么大，你肯定比我们更懂经营、懂管理啊。哪里哪里，问三餐啦。我的企业。 要是有张书记你这样的人才，那就如虎添翼了。哎，这话我爱听。不过现在啊，这只虎就是咱们原唐，就是您吴老板。<笑>
1: 张书记的意思是，张书记，哎呀，你们都走到这儿了，吴老板饿了吧？饭都准备好了，快快快！
0: 吃饭去，走好好，吃饭。
2: 唐书记他们都等着呢。谁？唐书记？唐明武？<笑>对，村委的几个人都在。今天我请客，给你接风。
0: 要不改天吧，张书记，改天我请您。就今天，
2: 给我个面子，吴老板，行不行？
3: 那行吧，吃就吃。哎，吴老板爽快人，这才是吴老板的格局。哈哈哈哈，咱们走。张朝阳面色坦然地向饭店走去，他身边的吴有才也努力保持着神色自若。走在后面的赵小英。 心里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顿饭会吃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结果。哎呦，
4: 张书记来了，静好静好，这鸡汤啊已经好了。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
2: 哎，吴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哦。
4: 这位是我们东莞鸿运酒楼的蔡老板，
2: 小蔡了，
4: 蔡老板呐、啊，这些年可是尽全力啊，支持我们原唐的乡村振兴啊！哎，
2: 张书记，你界外了哈，互相支持，共同发财嘛！<笑>
4: 我们原唐最早的飞机就是蔡老板帮我们收的，原唐发展飞机养殖，蔡老板
2: 啊，你就是我们的底气啊！哎，<笑>你们也系我的底气啊！ 让我酒楼的生意越来越好。嘿，谢波，分店都开到你们原唐来了。这原唐的乡村旅游搞得这么红火，我这农家乐的配套必须跟上去的啦，对不对呀，张书记啊？
4: 我看外面呐、啊、都坐满了，嗯，
2: 还有等坐的嘞。
4: 哎，
2: 每天呐、啊、都得翻台哟。
4: 哎呦，蔡老板发财呀、啊！
5: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4: 哎，蔡老板啊。
2: 这位呢，是我们原唐出去的吴有才吴老板。哎，吴氏集团就是他的。哎呦，久仰久仰，相信吴老板了。哎，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去东莞，还请蔡老板多多关照啊。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啊。哎，吴老板呢，以后去到东莞，嗯，有什么需要？
0: 就找我了。
6: 哎，来来来，
0: 加个微信。对对对对，你们俩加上微信。
7: 我扫你，我扫你，我扫你啊！哎呀，
0: 通过了，通过了。哎，张书记，你们呐，
2: 先喝汤了。
0: 好，
2: 别凉了啦。
6: 坐坐，大家都坐，喝汤。
0: 吴老板，这几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都是自己人。哎，那不是，他们姓唐，我。
3: 姓吴，吴有才的一句话，让原本热腾腾的场面瞬间凉了下来。每个人面前的鸡汤正冒着热气，但谁也没有端起碗来。张朝阳的眼睛看向唐炳武。 他不确定，唐炳武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反应。这时，唐炳武。

0: 站了起来。
1: 吴老板，哎不，有才老弟，快十年了吧？咱们俩这一个村子的乡亲、邻居、发小，啊，别说没喝过酒，都没再说过话。
2: 唐书记，
1: 哎，老弟，听我说完。本来我想说呀，端起这杯酒，我想跟你道个歉。但是我想了想，我不欠你什么。那时候咱们都年轻气盛，都血气方刚，说是为村里发展也好，说是为本族本姓利益也罢，都想争个长短，对吧？结果我上去了，你走了。那要是反过来你上去了，我可能也走了。当时就那么个情况，谁让你姓吴，我姓唐呢？可今天的元堂已经不分姓吴姓唐了，这两年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了，人心越来越齐了，大家心里都只有一个大姓，那就是元堂。哎，张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0: 有才啊，兵武说的没错。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穷，所以争来争去，争的就是那点蝇头小利。可现在大家都奔向富裕了，都看到希望了，都知道要拧成一股绳啊，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有才哥，我姓赵，我也不姓唐，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大家在村里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去年下大暴雨，唐书记去救你家堂哥和侄子，他都摔昏迷了，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呢。
1: 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咱是党员，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2: 这事儿我知道，后来吴家这边的老人也都跟我说起过。
1: 有才，我相信要是换了你，我们唐家的人有了难处，你也会这么做。说到底，我们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长起来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4: 就是咯，从小我们一群小伙伴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整天都在一起嘛，哪管边个姓唐，边个姓吴啊。
1: 所以有才，才能不能用这杯酒把过去都翻篇，咱们从头开始，还像小时候一样，手拉着手，齐心协力，一起带着元堂往前走。
0: 有才老哥，林武老哥说的是他的心里话，这些话呀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4: 对对对，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0: 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嘛。
2: 张书记，其实过去我早就放下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一片天地。
0: 哎，放下了就好。来来来，小英、郑山，
5: 哎，
0: 把酒都倒满。
5: 好。
1: 有才兄弟，
2: 哎，
1: 那这杯我先干为敬。
2: 好，我也干了。
0: 我们大家一起干。
6: 哎，相差了。
7: 哟，
1: 别让人
7: 这就喝上了，别光喝酒，七差呀。
2: 张书记，我敬你一杯，感谢你为元堂做的贡献，这一路走来我可都看见了。
0: 哎，不光是我，在座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为元堂努力呢。
2: 那我这杯酒敬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了。连我镇山，
5: 哎，
2: 韵林，小英，
8: 哎，
2: 谢谢你们为我们家乡做的事儿，我先干为敬。
0: 哎，
8: 干
0: 干
8: 干。
2: 小英，把酒给我。
8: 好，来
2: 我来。
0: 别喝这么急，吃点菜。
2: 敬上敬。
7: 张书记，
2: 张书记，
7: 很好吃。
2: 这第三杯酒，希望你带着我，也让我能为家乡出把力。
0: 吴老板，
2: 啊
0: 啊不，有才老哥，一言为定，我先干为敬。
2: 哎呀，哎呦，
7: 运财来了。
9: 气胸龙温鸡，
0: 行行行，
8: 有才哥，来吧，咱们自己大棚种的赤豆龙。
7: 哦，
1: 哎，
7: 吃
1: 飞
7: 机，
1: 来来来，吃飞机腿，
2: 飞机腿，那就是起落架呗。

0: 这么说也行。
1: 哎，豆酒豆酒，
2: 好，
1: 这个有才兄弟
0: 啊，
1: 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好，
3: 干
1: 干！
4: 张书记，我敬您。
0: 好，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2: 豆酒多喝一点啊！
0: 别再说了，
2: 豆
0: 酒。
2: 吃一点
1: 儿，
0: 满衬衫，
1: 满衫，
0: 对，给您
1: 一个，
4: 我再敬您一个。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保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现状。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一集《背影》。
8: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呢，是我们原塘飞机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式启动的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们要感谢投资人吴有才吴总，当然他也是我们原塘人，是我们的乡亲。下面欢迎吴总讲话。
9: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就是原塘人，大伙都知道啊，我是喝着原塘的山泉水长大的，我是从原塘走出去的，今天我回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十几年前，我离开原塘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好东西，可能也只有那山泉水，其他是要什么没什么。我们原塘，穷啊，穷得可怕。我走了就不想回来了。我是想从脑子里彻底忘掉原塘，可是啊，他还是经常出现在我梦里。再穷，这也是我的根呐。有了党的精准扶贫，后来我每回来一次，家乡的新变化就让我的心里热乎一分。现在有了党的乡村振兴，我再回来看看

0: 圆堂，我这心里头啊，我震撼呐、啊，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最重要的是，有了我们驻村的第一书记张书记。
1: 不，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有了党的好政策，有圆堂全体共产党员，圆堂所有乡亲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今非昔比。
2: 好，
0: 张书记说的对，共产党员，我吴有才还没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今天站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加工车间落成了，启动了，我真是百感交集呀、啊！我本来肚子里还有千言万语，可我现在最想说的就一句话：谢谢张书记、唐书记和乡亲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出一把力。谢谢，我说完了。
2: 好，好啊，这一句话值千金呐、啊！那个乡亲们，下面请张书记、吴总为加工车间剪彩。
3: 唐书记，来来来，一起来剪彩，
2: 一起来剪彩，来来来。

这一天的圆堂，空气中满是鞭炮的味道，喜悦的味道，希望的味道。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把安静的山村搅动得热气腾腾。那一袋袋绿色的、营养的、美味的肺鸡汤，就要从这座大山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千家万户。入夜的圆堂，除了蛙鸣虫叫依旧，远远的似乎还传来了时有时无的加工车间流水线的轰鸣。站在窗前的张朝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山里清甜的空气，疾步走到桌前坐下，打开那本一直跟随他的驻村日记，开始奋笔疾书。在纸与笔摩擦的沙沙声中，他的新感悟、新喜悦、他的新计划、他的新目标，甚至他的新忧虑，都在这一刻碰撞、梳理、交织、流淌。

0: 喂，老婆，怎么了？
1: 爸爸，爸爸。
0: 女儿，这都3点多了，你怎么不睡觉啊？你妈呢？
1: 他们全都去医院了。
0: 你妈怎么了？
1: 不是妈妈，是太爷爷。
0: 太爷爷怎么了？
1: 不知道，奶奶打电话来，妈妈就去了，说太爷爷被120拉走了。爸爸，我害怕，能回来吗？
0: 好好好。爸爸回去，爸爸马上回去。你妈妈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 妈妈说先别告诉你。爸爸，我害怕，你快点回来。
0: 别害怕，别害怕，宝贝。爸爸马上回去啊，马上回去。
2: 心急如焚的张朝阳驾车疾驶在山路上。这条夜路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伸手不见五指，新装的太阳能路灯用一串明亮的光照亮了路的走向，它足以让张朝阳

0: 爸爸，爸爸。我想太爷爷。
1: 我也想爷爷。
0: 爸爸，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爸爸，爸爸先不走，爸爸陪陪你，你和妈妈、爷爷奶奶，啊？
2: 哎，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爷爷老说。
3: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笑貌填满了他的脑海。其实他知道爷爷想跟他说什么，这些话爷爷在生前跟他说过一遍又一遍。
4: 朝阳，男人就要有担当，负责任，得勇敢，干啥事儿都得一往无前。一个人呐，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做点贡献，那是咱的幸福。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而是踏踏实实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儿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1: 爷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3: 遗像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而此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

0: 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1: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2: 老婆，
1: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2: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1: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

0: 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20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1: 老婆，
0: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1: 儿子，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0: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妈，别哭，朝阳会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2: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4个字

0: 饱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
1: 也顽抗妄图延迟岭南重镇广州的解放，但是啊，人民解放军包括牺牲在圆堂的这些烈士们，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用满腔的热血。青年人是追求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在今天的新时代里，青年人
2: 那边上的是不是太爷爷？
3: 是，是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拍的照片。
2: 太爷爷那时候真年轻啊。
3: 嗯，和他那些二十多岁就牺牲的战友们相比，你太爷爷是幸运的。他有了你爷爷，他看到了我，还看到了你，看到了今天的圆堂。
2: 今天的圆堂他能看到吗？
3: 能，他能看到。在圆堂最高的那座山岗上，安葬着太爷爷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你太爷爷现在也在那里。他们不仅能看到今天的圆堂，他们的阴魂还会一直守望着圆堂。
2: 守望？
3: 守望，因为这片土地都是我们的家。

0: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件，让群众摸得着、看得见的惠民实事。一要改变红星村的面貌，二要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1: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2: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
3: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0: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4: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依拉一起。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依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2: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依拉说就对了。
2: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 bivast kurs tus 点 gap， 托的 bivast kurs 去了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ahatlık parkız azad。咱们园子宽敞，环境整洁舒适。
0: 是的，大家看这
1: 全貌散行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我摸米克呀，
1: 想让游客住的舒心。
0: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1: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0: 聚餐的言 object 在了那些，家庭聚会的言 aile 个了些，自驾游的言 use automobile 啥呀一点？
1: 明白了。
2: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0: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2: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3: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1: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4: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2: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0: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1: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2: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3: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0: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4: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5: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kovpimiz bor.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amiz. Bundoq pishirganda nayti mazalik bo'la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4: Shuo de mei suo. Women hai you shou zhua yang ru, zhu nang, hai you meng bing, liang sai te si tang fan, jia qiang sai pin te bie feng fu.
2: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6: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1: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

0: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1: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2: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3: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喀什中药材产业铺就富民路，喀什火车站迎来双节客流高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

0: 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在喀什，丰收的不只有甜蜜，巴楚县2000亩甘草扎根盐碱地，沙车县官防风连片种植苦药材，成为群众增收的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金秋时节，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千亩甘草生机勃勃，种植户穿梭田间，细致巡查甘草生长状况，抢抓农时开展除草、保伤等精细化管护。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种植户艾泽麦提麦麦提，
4: 这些甘草是播种第二年了，总共2000亩甘草，我们计划2027年年底采收，销往全国各地。现在甘草已进入生长、盆根、壮根关键时期，我们抓好秋季清好天气，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工作。按照目前的生长情况，预估每亩根部产量可达1吨。

音乐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然后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反复的在放这首歌曲，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那听完这首对唱的歌曲呢，第二首呢，我们今天来听辛巴的花好月圆。哎，名字和刚才的花好月圆也还真的有些像。那这首歌和刚才那首歌的风格呢不太一样，它的风格还是比较特别，把经典的苏州评弹花好月圆和国风说唱呢融合在了一起，搭配上民族乐器的声响和软乎乎的吴侬软语，把江南烟雨中的那些藏在团圆背后的细碎的愁绪轻轻悠悠地说了出来。你听他的歌词里写着，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但愿人意共怜花月满，奈何花好月圆人又散。像天上的宫阙，同样是花好月圆，这首唱的是他藏在背面的心事。花正好，月正圆，可身边惦记的人却不在身边，这其实呢才是中秋最真实的模样吧。有人正围坐着说笑，有人正对着月亮思念，能团圆的人就好好珍惜眼前的相聚，那没法见面的人也不用觉得孤单，今晚的月亮会替大家陪着你想念的人。好，辛巴的花好月圆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关于中秋和月圆的歌曲也可以给丽梅留言。

0: 冬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不是和大家分享书籍，是和大家分享关于中秋的歌曲。感觉呢，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中秋的心情。那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想送给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送给在中秋节没有能回家的朋友。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哈。这首歌是2011年正式发行的。张卫健自己说呢，说写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许许多多和他一样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朋友。中秋的这天呢，没有办法回到妈妈的身边吃一顿家宴的人，月圆了，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月亮圆了，可我们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还隔着几百上千公里。张卫健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大概也正想着远方家里的妈妈吧。那如果在这个中秋大家也是独自在外面过，没能赶回亲人的身边，这首歌呢送给你。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8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赌城，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紧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解气氛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厉害了，厉害了，王力宏太厉害了。这首歌呢是刚才小燕子点的一首王力宏的《赞美篇》。我刚才听到就是开始的这个前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哦，这首歌是王力宏为什么写的呢？我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就是看了牡丹亭，就听了牡丹亭之后呢，就受到了触动。当时呢，他就想做一首把昆曲的咬字的韵味呢融进去的绕舌歌，最后呢就有了这一首《赞美篇》。我真的是，我今天再一次的听这首歌，我才觉得这首歌是这么的好听。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这首歌呢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好听。这首歌就是物理，之前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过，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路上听的时候还蛮好听的，所以送给仰望星空，也希望你每天开心，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有时间呢就听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听到的这首姚六一的物理是我送给仰望星空的歌，我也希望仰望星空能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藏在月光里的一幅流动的画，爱戴的彩云追月。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非常好听的歌曲。因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呢，最早出现在应该追溯到清代，1935年由任光先生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的作品。那爱戴呢，是在2003年呢，把它重新的改编成了灵动的唱歌的一个版本。他自己也说到了，说中学的时候坐出租车，第一次在车载音箱里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呢，瞬间的就被美到了。开车的司机看他实在喜欢的，索性就把这张 CD 呢送给了他。那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读懂了我们自己民族音乐里的温柔。彩云追月这四个字的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飘着那种彩云，带着吉祥的心意，圆圆的月亮代表着心底的团圆和念想，彩云追着月亮慢慢的跑，就像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追着心里的那点温暖的期盼往前走。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私藏了很久的一首关于国风的歌曲，蓝鹰的《我去画中取月光》。哎，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是，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出这一首歌曲，但是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杰，杰哥带到的这首新作啊，在他演唱会上也是特别进行了首唱的破曲者，给大家在工作啊生活当中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动力，而且整个摇滚的曲风在现场演绎应该就是非常的爽了。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看演唱会就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那很多的舞台也是可一不可再的存在，比如说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在今年的10月10号就要在上海体育馆要正式跟大家的见面咯。这一次的演出阵容也非常强大，很多呢不光是大家的偶像，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偶像啊，比如说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华语乐坛的十余组的优秀歌手齐聚上海，就在今年的最爱金曲榜。你想想刚刚点到的这些名字，每一位都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也相信是陪伴大家的青春记忆。那怎么来现场呢？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只要会金曲，金色的金，歌曲的曲，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啊，这次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到现场？ Love Radio 跟英雄从小用到大的这个文具品牌有推出联名产品的，比如说小年糕钢笔啊，十周年的金卡啊，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些礼物啊，大家呢可以来购买这些礼物就可以换得金曲榜的入场券，所以记得直接回复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具体的链接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东方风云榜跟你来听到，这是来自徐明浩跟上海的歌手高丽带来这首 Star Crossing Night。

0: 嗨，大家好，我是吉克隽逸。
1: 大家好，我是木木
2: 吴莫愁。
3: 我是唐汉霄，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5: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6: 大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让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7: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0: 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周深。

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早前的时候也拿下过东方风云榜的冠军，曲目这首歌来自彬彬的生死未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周末的晚上八点呢，继续在动感101要陪你一起来听一些内地原创好歌。话说彬彬今年真的非常之勤快，有在认真工作，认真在乐坛打工的，在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同时，新专辑也来了，与此同时呢，也有演唱会在进行当中，而最近要参与到的就是我们南大智慧城的音乐节，大家记得回930给动感101公众号，9月30号相约胡彦斌在宝山的南大智慧城。那当然呢，在最近啊，乐坛的盛事有很多，比如说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也快要亮相喽。如果说东方风云榜是很多年轻人大家喜欢的一张榜单，那最爱金曲榜就是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有在关注的，因为很多的资深的乐坛的前辈都会莅临这次的音乐盛典，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十组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届时会齐聚上海，他们各自都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乐坛代表作喽。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一不可再的音乐盛典，大家别忘了可以直接回复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怎么获得入场券呢？很多人要问啊，所以记得回复金曲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我们和英雄有联名小年糕的钢笔，还有十周年的金卡，大家只要兑换一下就可以获得金曲榜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这位呢，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生日，我们来听听看汪苏泷。在今年也会有明日世界的巡演跟专辑跟大家见面，这首歌叫《你最近好吗》。

每次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被打动到，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你最近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见得说一定要别人问你哦，有的时候是可以问问自己的内心的，好好的想一想在最近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啊、感情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时刻呢？日常的这个自省还是有必要的哦。我觉得这也是流行音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空间和想法，在听完了歌曲之后，你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听后感，可以跟自己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别样的用意呢。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容易带到给大家一些联想，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我们来听听看我很喜欢的这个合作啊，来自洪佩瑜早前跟王 OK 一起带来这首《这条小鱼在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时节轮转，秋意渐浓，转眼间呢，我们就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呢是秋日的终点，也是收获的起点，兼具自然诗意与农耕价值。今天呢，我们依然的特别邀请到了气象局的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全方位的科普秋分节气的知识，解读近期天气的变化，指导农事生产与日常养生。那首先呢，也是欢迎我们孙老师来到直播间。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气象局的工程师孙晨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嗯，欢迎孙老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秋分，读懂秋分。首先啊，很多朋友们只知道秋分是秋天的节气，但是呢并不清楚秋分到底是分的是什么，它的天文特点、气候变化都有哪些讲究。那今天也是请我们的孙老师为我们详细的科普一下秋分的具体含义、时间特点，以及呢入秋之后的整体的气候特征，好吗？
2: 好的。秋分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季的第四，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时间呢一般是公历的9月22号到24日，今年呢是咱们的9月23日，
1: 也就是23号啊。
2: 对，太阳在这一天到达黄金180度，直射太阳赤道的时候，这一天呢就是昼夜均分，也就是各12小时，全球呢就没有极昼极夜的现象，也就称为这个秋分。按照我们古代呢，就是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的季节划分的话，秋分这天就是从立秋到霜降这90天当中中间的这一天。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气候主要就是呈现了以下有3个特点。首先呢，就是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继续推移，北半球呢昼短夜长的现象呢将会越来越明显，白天将会逐渐的变短，黑夜变长，然后直至冬至日呢达到这个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同时呢，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
1: 是的。
2: 温差会大幅度将会达到10度以上。
1: 对，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虽然说中午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大家这两天应该明显能感觉到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微凉。
2: 对，而且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一天比一天的冷，慢慢的就是步入咱们的深秋季节了。同时呢，咱们南半球就刚好相反了，跟咱们北半球也是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
1: 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的详细讲解。那听完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彻底的读懂了秋分它的一个评分吧，它真正的含义啊。秋分昼夜均分，气温的转凉，秋高气爽，不仅是景致绝佳的季节，那更是咱们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节点。老话常说呀，三秋大忙，秋分一到呢，秋收、秋耕、秋播全面铺开。那在这里也是想问问咱们的孙老师，咱们南北方这个秋分农事有哪些差异呢？当下的农户朋友们在田间耕作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影响和农事的一些要点呢？
2: 进入秋分，咱们就开始了这个三秋的大忙季节。但是呢，这个南北方的田间耕作还是有所不同的。像北方呢，就有谚语说"白露

0: 不早寒露迟，秋分重麦正当时。
1: 嗯，
0: 谚语中也就明确说明了咱们北方呢就是开始了这个播种小麦的时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是北方也开始逐渐播种小麦，像咱们也已经开始做好了就是播种前的准备。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句话说，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也就反映出了咱们南方地区播种水稻的时间。
1: 嗯
0: 啊，秋分时节呢，这个干旱少雨或者是连绵阴雨是影响咱们三秋正常进行的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吧。啊，特别是连绵阴雨会使这个到手的农作物造成倒伏呀、霉烂或者发芽的情况，造成严重损失。所以大三忙大忙贵在早字儿，要及时抢收秋收作物，避免遭受这个冻害和连阴雨的危害。同时呢，这个早播冬作物可以争取充分利用这个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中冬前的壮苗，安全越冬啊，为来年的这个丰产奠定基础啊。同时这个南方的霜季晚稻也是正处于一个抽穗扬花的季节啊，是保证产量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所以这个早来的低温阴雨形成的这个秋风寒天气是霜季稻晚稻开花结实的重要威胁，必须做好这个预防和这个防御工作。
1: 嗯，
0: 同时咱们这边就是秋分时节，这个棉花吐絮啊，也是收获的大好时节。
1: 确实啊，秋分时节农事繁忙，颗粒归仓，每一份丰收呢，它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孙老师，时节变换，养生随行，咱们秋分昼夜平衡，气候干燥，气温的骤降，刚才你也提到了，人体的状态呢也会随之变化，稍有不注意呢，就容易引发一些秋燥旧病复发的一个情况发生。相信呢，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很关心啊，秋分时节我们该如何顺应节气的规律，做好日常的养生呢？饮食调理和身体保健这一块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0: 秋分时节呢，昼夜等分，养生还是应该顺应阴阳平衡的规律。
1: 嗯
0: 啊，让人的机能也呈现这个阴阳相对动态平衡的阴平阳秘的状态啊。秋分后这个天亮的晚，然后早的黑啊，黑的早。
1: 嗯
0: 啊，所以要注意秋季这个气候逐渐转干燥，而日照减少，气温也是逐渐降低，所以人们的情绪也未免有一些就是低落吧。
1: 哎，对，
0: 哎，所以也有这个秋分秋雨秋煞愁煞人的话。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身心安宁，减缓这个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啊，同时呢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天的秋天吧。
1: 嗯
0: 同时这个精神层面上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金秋时节嘛。
1: 嗯
0: 啊，天高气爽时也是开展各种就是运动的好时机。
1: 嗯
0: 啊，比如咱们的登山呀、慢跑呀、散步呀、打球这些，或者是练练五禽戏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也是挺不错的啊。坚持这个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是同时也能提高咱们的免疫能力嘛。
1: 嗯，对
0: 啊。同时这个秋天呢，就是这个肠道传染病啊、疟疾啊、乙肝这些个的多发季节，也经常引发一些旧病，比如说这个胃病啊、老慢支啊、哮喘等的复发。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中老年人啊，如果疏忽防范，可能会就会加重危险。同时这个秋燥津液易伤，容易引起咽鼻唇的干燥，还有就是干咳呀、深思皮肤干裂啊这些个症状，所以还是比较
1: 适合清淡饮食。
0: 对，清淡饮食，选用一些干寒滋润的补品。
1: 嗯，
0: 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还有秋梨呀、柿子、莲藕这些个以这个润肺生津、养阴精燥嘛。同时呢，就是还是要减少

0: 性的食物，
1: 嗯
0: 啊、同时多喝一些温开水啊，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啊，起到这个滋阴补肺嘛，肾精养阴肾精的作用啊。同时这个秋天菊香蟹肥正是人们品尝那个螃蟹的最好时光，
1: 对，
0: 但是这个螃蟹也是大寒之物，
1: 哎呀，
0: 也不适宜多的食用。
1: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养生干货了、
0: 啊、
1: 兼顾饮食运动和日常的一个防护，那也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参考。那其实上一趴当中聊完了节气的科普、农事生产和养生的一些知识之后呢，那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咱们喀什本地近期的一个实时天气情况了啊。天气变化呢，其实直接影响咱们秋收劳作呀、作物生长和大家的出行生活等等了。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孙老师呢，也为大家详细的去预报一下近期呢喀什地区的一个天气走势、风力降水、气温的一个变化，以及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防范事项吧。
2: 预计9月25日白天，喀什平原各地多云渐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啊，局地中雨。啊，傍晚至夜间各地有4到5级的偏北风，山区及风口分力7到8级，局地阵风9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5日夜间至26日平原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麦盖提、沙车、泽普、叶城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啊，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赫曼乡，沙车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夫乡，叶城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啊，乌下巴什镇至二牧场，村岭县玉叶镇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气温下降3摄氏度左右。27日至28日，平原各地多云渐晴，舒服疏勒、英吉沙等地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微到小雨，局地中雨。未来一周平原的城区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7度左右。啊，预计未来一周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部分区域时段及部分区域的降水，对秋收作物的收获及晾晒，还有棉花的采摘、落叶剂的喷施及红枣果实品质的形成略有影响。

0: 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交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些农业方面的内容。秋季番茄叶片发黄，果实易烂，怎么办？中下部叶片黄叶一直是秋季困扰番茄种植户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高温季节逐渐结束，秋延迟番茄陆续进入了结果期，如何防黄叶的高产将是接下来秋延迟番茄管理的要点。此外，防好下面五病，秋番茄不烂果。一、根系不良。秋延迟番茄苗期处于夏季高温时期，不利于培养健壮根系。首先，高温环境不利于根系生长，根系老化快。其次，高温环境下农户浇水勤，土壤湿度大，不利于根系下扎，根量少，根层浅。同时，高温环境会导致植株苗期易土长，不利于根系生长。根系不良，根量少，植株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弱，结果很容易导致营养缺乏而植株衰弱黄叶。二、不良环境导致叶片老化。番茄进入结果期后，一般叶片比较浓密，褶得蔬果，导致前期留果多。如大番茄一般，前期每穗留3至4果为宜，而有些农户能留5至6个，这样就会导致果实耗氧过多，植株生长示弱，果实附近的功能叶片易发黄。四、缺镁。镁参与细胞叶绿体的合成，植株缺镁会导致中下部叶片叶脉间发黄，因此缺镁也是生产上中下部叶片黄叶的一个重要因素。防治方案：一、养根。培养良好的根系是预防黄叶的基础。秋延迟番茄苗期养根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合理浇水，缓苗后要适当控制浇水，勤滑除，促进根系下扎；合理选择生根剂养根；发根相结合，

0: 缓苗期应选营养型生根剂如果利多等，促进快速缓苗。缓苗后可冲施海藻酸、甲壳素等生根剂促发新根。二、合理留果。前三、穗果不要留果太多，大番茄每穗控制在3至4个。三、保持通透，保持棚中通透的环境，及时整枝打叶，防虫网木数别太高，一般60亩左右为宜。四、补充营养，叶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性的叶面肥，防好五病，秋番茄不烂果。早秋季节高温多雨，番茄病害高发，其中引发番茄烂果的主要病害有免疫病、软腐病、炭疽病和果腐病这四种。为防番茄烂果，要注意防好上述病害。一、免腐病。免腐病又叫褐色腐败病，主要侵害未成熟的果实。首先在果顶或果尖部出现表面光滑的淡褐色斑，有时长有少量白霉，后逐渐形成同心轮纹状斑，渐变为深褐色，皮下果肉也变褐，后期整个果实腐烂脱落。防治对策，番茄免腐病防治可选用登记防治番茄晚疫病药剂，比如687.5克每 L 福菌双酶微悬浮剂600至800倍液，10%浮塞唑皮乙酮可分散油悬浮剂3000至5000倍液，72%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400至500倍液，或68%精甲霜锰锌水分散力剂500至600倍液等喷雾，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二、软腐病。软腐病多发生在青果上，发病后果皮保持完整，但内部果肉迅速腐烂，并有恶臭味，易脱落，干燥后形成白色浆果。防淋对策，早整枝打岔，避免阴雨天气或露水未干前整枝，及时防治蛀果害虫，减少虫伤。番茄软腐病防治可选用登记防治番茄溃疡病的药剂，77%硫酸铜钙可湿性粉剂500至600倍液，或者46%氢氧化铜水分散力剂1500至2000倍液喷雾，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三、炭疽病。炭疽病主要侵害未成熟的果实，并不出生水渍状透明小斑点，扩大后呈褐色，略凹陷，具同心轮纹，其上密生黑点，并分泌淡红色黏状物，最后整个病果腐烂或脱落。防治对策，番茄炭疽病可选用25%苯米甲环唑悬浮剂1500至2000倍液，或者32%苯甲密菌酯悬浮剂125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四、镰刀菌果腐病。镰刀菌果腐病主要危害成熟果实，病部初呈淡色，后变褐色，无明显边缘，扩展后遍及整个果实，湿度大时病部密生略带红色的棉絮状菌丝体，致果实腐烂。防治对策，及时摘除病果并集中处理，防止建果与地面接触。用药方面可以参照番茄炭疽病的防治。各位听众朋友，今天
1: 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

0: 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冬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鸣，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0: 秋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实车方向盘，
1: 懂车更懂你，
0: 我们马上出发。
2: Ready, go！
3: 欢迎回来，此刻是我们的专版实车方向盘。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嘉宾已经入座。那我们这样，先请我们的嘉宾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大家好，我是喀什通鸿蒙智行售后服务经理杨科。很高兴来到这儿参与这次的访谈节目。
3: 欢迎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鸿蒙智行旗下的一些车型啊，还有呢我们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到了怎么样去规避用车的隐患，怎么样降低养车的成本，解决出行的难题等一些问题。我们也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发到了我们听友群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此刻可以留言，杨经理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详细的为大家来解答。
5: 尤其是这个专属的售后服务体系啊，还有核心车主的权益啊，还有一些特色服务，那么解答广大车主最关心的养车、用车、修车问题啊。
3: 是的，
5: 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持续互动。
3: 是的，杨主任，那对于鸿蒙智行旗下的车型来说，我们目前喀什有哪些车型呢？是基本上全有呢，还是我们其实在主推几个车型？
4: 鸿蒙智行呢，喀什现在我们有上界、智界、享界和问界。当然问界呢，它是属于是个独立的，和我们这个鸿蒙智行呢是分开了。现阶段呢，我们喀什就是我们通鸿集团做的这三界，加上一个苏雷县那边有一个问界，就这四界。智行车型在喀什地区现在就这么多。
3: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哪款车？
4: 这个呢也不避讳，卖的好的可能是问界。我们上界和智享界这一块呢卖的好的，应该是智界这一块要好一些。
3: 他们的优势在哪里？为什么大家喜欢这个就是智界
5: 这款车？
4: 怎么说呢，可能也根据性价比来的吧。因为上界呢是一款 SUV 车型，它的这个起步价格呢是159,800，到了智享界呢他们这个车型呢就是说是卧车和那个越野车型就比较多一点。可能这个新疆区域你也知道，可能那个山地啊或者沙漠呀，他们跑起来，像最新上来的 G9 这款车型，他们就可能定量就比较大一些。
3: 价格其实相对来说也稍微高一些，是不是？对，
4: 价格是比较高一些。
3: 相对来说高一些。

0: 那个车上的 SOS 厂管那边，就能直接收到信息，把相关的信息反馈到离他最近的供应商，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服务商，我们就马上能和客户那边去取得同步，哪怕他电话不通，厂家会直接把定位给到我们，我们开车就能去上面做及时的服务。
1: 对，那说到这，比如说 C9， 因为大部分喜欢越野的朋友可能都会考虑这款车，他们出行之后其实会就是在一些越野的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没有信号，
0: 对，
1: 但是他们用其实一键就可以求助。
0: 对，
1: 现在车都有还是只有
0: 是稍微高端一些的车型它才配备的有这个功能？这个是有配置选择的。并不是每个车型都有。
1: 那真的是就是这个安全性和这个玩越野的朋友其实确实比较
2: 适合这款车。
1: 对，比较适合这款车。对，那咱们鸿蒙智行针对鸿蒙的售后服务体系核心的优势是啥？
0: 现在我们最大的特色嘛，就是华为技能的赋能，然后还有车企专业的这个落地双轨服务。在智能化那一块呢，比如说它那个支架那一块的系统，支架的智能座舱呀、软件啊，这些全部是由华为那边来负责做的。然后它的硬件、整车质量担保、线下维修、事故维修呢，就由车企两边呢同时给我们电端，一边是技术上的支撑，然后另外一边呢就软件上的支撑，两边同时帮助的情况下，对客户的车辆维护保养啊，或者问题维修啊、解决问题啊，都是特别快。
2: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是这个未来华为将采用这个轻资产的方式与赛力斯合作啊，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这个华为主导，调整后的为这个赛力斯主导，就是华为赋能。那此调整呢，鸿蒙智行将聚焦资源，加速这个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品牌的成功，那进而进一步的夯实鸿蒙智行的行业与市场地位啊，有科技的加持。
1: 对，刚才也说到了嘛，就是因为华为技术赋能。那能不能说，就是其实我们在赋能的同时，我们可以说是半这个智驾或者是全智驾可以做到这一个点吗？
0: 不能，
1: 不能啊！
0: 辅助驾驶还是辅助驾驶
1: 啊、还是辅助驾驶，
0: 不能完全就是替代人工。像现在的，就是说，哪怕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紧急制动这么一个功能吧，在车辆30码以上起控，它就是这个功能就打开了。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在马上要碰撞到前方车辆的情况下，并不是说是一脚把刹车刹死，让你车停在那儿避免碰撞，做不到的。
1: 做不到啊、
0: 做不到。它是在那个距离对方车辆很近的情况下，它反应到了之后呢，它紧急的制动两脚，让你的车速从70可能瞬间掉到40，但你碰撞不可避免。
1: 就是只会让它的伤害变小。
0: 对，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个车嘛，是不是？怎么可能一下就给你停住？
2: 那有惯性，有车的惯性啊。
1: 对对对对，那是。所以说，就是大家不要被有些就是这个咱们的这概念给误导了。就说你说这个支架说一下干到前面车，它这个比如说3米的时候，它就会停止行驶，没有，做不到，
0: 那做不到，
1: 做不到。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就是我们说到了安全这个问题，还是要留给自己来把控，不能交给车。
0: 现在的领航系统而言吧，领航它能把你的要去的位置在导航上设定好，然后你就可以开启智能领航了。智能领航你车子能自己跑，它能根据自己在路况上的情况呢，自己主动避让或者自动变道。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它还要根据周围的很多环境，比如说像今天一下沙尘暴，它的摄像头的能见度就很低，
1: 对，
0: 它就看不到，它看不到地上的那些标识标志，它就可能说是会出现误判。还有就是说地上的一些小的一些石头啊，或者说尖锐物品，它是没办法反馈的，它是 3D 建模的形式反馈到电脑板，电脑板根据建模的形式认为前面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去做一个主动的避让。
1: 就说它本身它还是一个就是电子的，
0: 对，
1: 那去就产品，就是它的这个给你给的辅助就是
0: 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吧。就是说所有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车子出现任何的故障，水温高也好，发动机故障灯也好，电池故障也好，可能我们普通人
1: 他就能直接通过后台发送到我们的维修的这个地点。那我们车上的一些隐私，
0: 他只是说通过那个电脑连接的，只是检测你车。

0: 样的当前行驶状态和一个故障，然后哪怕就是说前面我刚好遇到一个事情吧，就是说一个河南的客户来旅游，他在路边呢出现了一个那种路边有个客户要走，他也要走，两个人呢都认为对方会让，好，车也停了，人也停了，客户一看人停了，认为人会让他，他就起步，客户呢认为车停了，车会让他，两个人同时一起步，就发生了一个小的一个交通事故。我给客户一打电话，客户说没多大事儿，可能是人有沉伤，然后后台呢马上就给我们打电话过来了，我们还没跟客户联系，后台电话就来了，说是我们根据客户车辆的 3D 建模发现客户有和其他人或者东西出现了交通事故，但是他只能看到什么呢，一个模糊的 3D 建模的一个动作，他看不到具体的东西，
1: 其他的具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还要现场去，
0: 对，就让我们马上去了解，去现场解决，在后台只能看到一个 3D 的建模的一个东西，
1: 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非常好了。那杨经理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也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到了，说鸿蒙的车主专属的核心售后的权益都有哪些，能不能详细的来说一说？
0: 这就比较多了，像他们最有用的话，或者说最特别的一个，就是那个叫做智驾的一个理赔，就是现在车子不是有相应的智驾吗 ？ADAS， 就是客户去选择购买这个 ADAS， 在他的车子有自动倒车入库呀，还有说是路上使用这个定速巡航，还有就是领航系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误判类的交通事故。这些误判类的交通事故呢，实际上是鸿蒙厂家给到客户有一个权益，就是不需要客户出保险。出现了交通事故，不管是三者也好，本车也好，出现的所有损失，只要确定是智驾导致的，厂家就直接给他做相应的理赔了。没有必要再单独出自己的保险，影响二年自己的保费这一类的。
1: 真好，真好，这个确实。
0: 对，这个是最实用的。然后还有就是免费的取送车服务。这个也是对客户用处比较大吧。
1: 免费的取送车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北京看上了一款车，它能拖到喀什吗？
0: 不是，我们是售后免费。
1: 售后免费。
0: 那个就是您在喀什，就是说您今天比较正常要上班，但车辆要有提示有保养，然后您就可以打电话做预约。我在后台操作呢，三方就来把车取走，修完了再三方取回。
1: 就是维修维护维修的。确实也是给这车主这个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对，同时呢，车主呢也可以通过那个手机 APP 哈，去看这个车子几点几分进店了，几点几分开的工单，几点几分在做我的维修，师傅几点开工，几点完工，几点结算，几点开始送车，从 APP 上就后台直接能看到自己车的情况。甚至呢，现阶段呢，鸿蒙已经开始启动就是试运行，让车主 APP 上同时能看到车间里面的维修相关视频。
1: 就是实时的能看到。
0: 对，但这个呢还是在试运行阶段，可能内地那边有些电端在试着操作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呢，现在暂时还没有实现。
1: 那咱们就是车主的就是有哪些使用的福利？比如说我买了车之后，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售后的权益，那我们专属的福利有哪些？
0: 车主服务日吧，这个就是每周的周五呢，固定日期，我们鸿蒙的提供那个鸿蒙车系全系车主的专属服务日。就是我们市面上常听人说的，就是开到4S店之后能手机贴膜都能做。就是说这个鸿蒙车主开过去之后，只要他有要求，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全车的安全检查呀，专属服务室维修保养有折扣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养车课堂呀，座椅的清洁呀，车辆的清洁呀，这些只要是在专属服务日内进店，
1: 都可以。
0: 对，
1: 我们听众说到了一个问题，咱们这个鸿蒙全系车没有纯电车？
0: 有啊，
1: 有纯电车，是哪几款？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上界有 H5的纯电，智界、享界都有纯电，每一个车系它都是一款增程一款纯电，
1: 有新能源车。
0: 对，每一个车型它都是有一款纯电一款

0: 一款那个啥。
1: 哦，每一个车系都有。
0: 都有。
1: 哎，所以说，确实这个纯电车现在也是咱们的发展方向。
2: 嗯，绿色环保。
0: 对。
1: 对对，那对于智能车型的系统迭代，比如软件故障，也是大家高频顾虑的。那咱们在智能售后方面有哪些专属的保障？
0: 其实鸿蒙呢，华为那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智能化系统体系，全车型呢支持全域的 OTA 升级，就无需到店。客户可能晚上的时候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这个 OTA 升级就已经完成了。
1: 就我们在后台操作。
0: 对，后台就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如果说是，出现未完成的情况下，可能车主自己都不知道，上端就直接又给我下单子了。某某车子 OTA 几月几号升级没有成功，检测到原因可能是什么原因，直接告知我们，我们就，要不然就是上门去带电脑给客户。马上解决，要不然就是客户预约进店，到店端之后呢，我们现场解决，就把 OTA 升级全部都做的，做完没做完后台都能显示得到，做不完的原因后台也能看得到，这就是智能化比较
1: 对呀，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惊喜你知道吗，突然这个什么也没做，车怎么不太一样了，就是自己打开自己的这个这个视频界面的时候也不太一样了，哎，怎么是不是，
0: 这个也分吧，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客户呢，他对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关注一点。
1: 嗯嗯。
0: 某款新的这个 OTA 升级下来了，某个新的功能下来了，他会实时关注。哎，我的车这个功能现在出来了吗？还是没出来？但对针对于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车主而言，可能并不是特别关注。有些功能可能后台都升级完了，
1: 他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确实啊，这个对于年轻的车主来说就有一种开盲盒的这个惊喜在里面。
0: 嗯，
1: 现在很多车主也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新奥其实如果作为车主的话，新奥会担心什么？
2: 我觉得还是安全的问题吧。
1: 安全问题，就比如说过度维修的问题，我送过去之后有没有隐形消费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你的车主的权益怎么去保障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啊考虑的。
0: 现在各个车企吧，可能也不单单是我们鸿蒙，各个车企，只要是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的，都会出一个东西叫做价格公示表，在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直接电视上面的滚屏播放。
1: 哦，
0: 那我们这边现在也是一样的，各种各种工时的价格，还有配件的价格，都直接滚屏式的。在系统上播放，然后呢，现在车辆维修保养呢不像传统车了，传统车时候哎自己跑了多少，看到哎这个公里数了，我该去做保养了，我今天去做保养维修，然后呢服务顾问推荐什么客户去做什么，现在实现什么呢，华为的后台直接给客户的车辆上直接就亮故障灯，就说亮你该保养了，保养的内容是更换机油和机内，然后他进店之后呢，本次的保养内容就是这个，如果我不给他做这个的情况下，他这个车机上的保养提示灯就灭不掉，那我就必须要给他换掉机油和机内这两项内容，必须要做完。做完呢，客户从电视滚动屏上就直接能看工时费多少，配件费多少，多少材料，一个机油一个机油滤芯器一个工时，他直接就能看。然后我做完之后，他开上回家，那个故障灯报警灯就会灭掉。到下一次保养呢，该换空滤空调滤了。后台也是直接就下到他的车机上，提示你的车子现阶段这个公里数这个时间段该更换空滤空调滤了，他开进来之后也只需要做这两项就好了，
1: 真的就是公开透明，让你一目了然，完全没有什么大家担忧的什么隐形消费啊，过度维修。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买了车的朋友都把自己的车当成这个自己的就是出行的陪伴者，
2: 是
1: 就是非常重视，就是虽然我的车已经很旧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车它就是我在出行方面的这个出行搭子，对吧，也非常的关注怎么样，哎，维修的时候能不能把它修好，哎，那我们就是我想维修到的想要关注到的地方有没有关注到，其实当我们公开透明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的要求，你也及时的跟我们的技师去沟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就是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你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或者要求达不到的情况，对吧，基本全部都可以实现。
0: 咱们传统的燃油车的时候吧，可能到了公里

0: 所有的东西都写在纸上哈，
1: 嗯，
0: 然后呢推客户他不一定去看，作为服务顾问呢，嗯，客户又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这个消费到底是必要性的还是非必要性的，嗯嗯，这一次我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1: 对对，
0: 只是一个他人的建议，现阶段呢就不是他人建议了，直接厂家告诉你这个该换了，
1: 嗯，
0: 你今天之后把这项目做掉就好了，
1: 对对，没有就是再不用建议了，就像我们生了病到医院那个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你开的诊断单是一样的，
0: 对，
1: 嗯，那非常，
0: 就是，照着操作就结束，嗯，
1: 对对对，照着操作也没有即使我们自己说到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清晰的分工，实在的权益，哎，专属的售后体系，透明的服务，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真正做到了以用户为中心，为车主带来省心安心的智能用车的体验。所以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杨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这个鸿蒙哎智行的精彩的解读，感谢，
0: 好，谢谢。
1: 嗯，那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再次的邀请杨经理再给我们就针对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问题再做一些
2: 分享
1: ，所以也谢谢大家。那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打磨出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来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周一再见，
2: 再见。

0: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1: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圆月，
2: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5: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6: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5: 嗨，瞎讲牛呗。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4: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7: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4: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5: 如果100%的人

0: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2: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3: 车方向盘，
4: 懂车更懂你，
5: 我们马上出发。
6: Ready, go！
7: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每周三的实车方向盘的板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科普有关越野车和新能源硬派越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嘉宾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方程豹的维修技师范海龙，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电台和大家聊聊新能源硬派越野，也聊聊我们维修技师的日常，也给广大的方程豹车主们分享一些用车的经验以及小知识。
7: 欢迎海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啊，因为大家呢期盼已久，也有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开始留言了，大家其实关心的问题还蛮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听众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这个为什么说是硬派越野，他说越野和硬派越野有什么不一样的？
8: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硬派越野，方程豹呢作为新能源的硬派越野车，把混动的技术以及三电传统和传统大梁车身相结合在一起，既能实现正常的通勤家用，也能上山越野，包括户外露营，受到很多车友的喜爱。但很多车主朋友都会有个疑问，就是这种又带大梁又有高压混动系统，这种车子后期的维修保养跟那个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燃油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7: 那刚才海龙说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硬派越野就是带着大梁的有高压混动系统的车就是硬派越野，
8: 对，
7: 可以这样说吗？
8: 对，
7: 我们在外观上能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特别高，然后底盘特别的高，是吗？
8: 对，底盘，首先是底盘特别的高，其次就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看起来更像一个壮汉在那边站着一样，就让人感觉到很安全。开着它上车的那一瞬间，就是所有的视野就是可以说是尽收眼底。
7: 就是你光从视觉上来看，它就非常的硬汉，是不是？
8: 对，
7: 你看这就叫硬派越野。那刚才海龙也说到了，大家觉得这样的车子，硬派越野车，那维修保养和普通的燃油越野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不是维修的成本呢，各方面更加的高一些？那海龙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其实在我们车间，方程豹的维修门槛确实更高，因为它搭载了 DMO 超级混动的越野平台，它既有发动机、差速锁、非承载式的车身这些传统的越野机械结构，同时它还有动力电池，包括电机、高压电控，包括云检 P 智能底盘这一套复杂的新能源系统。
7: 它就是方程豹，其实它是一款新能源的硬派越野，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8: 对，
7: 那它和我们的就是油电的，就是混动的，就是油烧油的这样子，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8: 你像我们技师如果现在要维修新能源的话，就是你不仅需要懂得传统的机械维修，而且还必须要考取高压电的操作资质，必须要严格遵守厂家的安全作业规范，要使用原厂的诊断设备，才能处理好三电，包括底盘呀、你的支架、标的内的这一类项目。
7: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这个油车，它是不需要考取这个高压电操作的资质的。
8: 是的。
7: 只有咱们的新能源这种就是硬派越野才需要。我理解的对吗？
8: 对。
7: 那就是那这个高压电操作资质难考吗？海龙也给我们来说说。
8: 也不好考也好考。用

0: 心的话就好考吧。
1: 啊，就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0: 对，
1: 嗯，对，是的，是的。你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相信海龙在考取这个资质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那普通的修理厂，咱们可以去修这样的车吗？
0: 你像普通的，包括说是一些设备的使用，如果说是你开到外面的修理厂盲目的维修的
1: 这个方面，那给我们提几条就是日常保养的建议。
0: 我们日常的保养的话，自己可以动手检查的，你比如说是轮胎，
1: 嗯，
0: 你的油液，包括你的灯光，就是你的远光近光，包括你的刹车灯转向灯是不是正常，
1: 嗯，
0: 包括你的雨刷器是不是会刮完了之后留下痕迹，包括玻璃水够不够，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的机油呀，变速箱油，这些你是可以自己正常通过那个维修手册，就是你的保养手册给到每个客户手里面的，你是可以正常查阅到的。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是你要检查你的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包括说是你后电机这些是不是正常，需不需要更换油液的话，你可以到相对应的服务店完了之后进行一个更详细的检查。嗯嗯，
1: 哦，对，这就是我们能干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干的。
0: 对，自己能干的，你就是正常检查一下你的胎压，尤其是在长途行驶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检查清楚轮胎，就是上面有没有裂纹，包括说是你轮胎的日期，行驶了多少公里了，包括你的花纹的深度，或者说是你轮胎上面有没有扎钉子，这些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嗯，还有听众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说作为越野车的这个类别来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越野车够不够用？那海龙也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问题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在
2: 多吧，因为现在你看咱们的基本上都是刀片电池了。
1: 嗯嗯，
2: 刀片电池也通过了针刺、重压、高温还有撞击很多项测试，基本上就是说测试完了以后都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嗯嗯，
2: 然后咱们都再进行一个装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他说想买一款比亚迪的纯电车，希望赵工能给推荐一下，就是买哪款比较合适，就从性价比上来说，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性能来说。
2: 咱们是营运这块吗？
1: 不是营运，是私家。
2: 私家车的话，现在选择性可能太多了。
1: 嗯嗯，
2: 就是针对咱们比亚迪来说，你看咱们对公证的话，现在领会的E5、E7
1: 嗯嗯，
2: 这块都很不错的。

0: 咱们就是、
1: 看一看，
0: 对，到现场去试驾看，这边咱们的展车有很多，车型很多，不一定我推荐的他喜欢，他有可能去看了以后也觉得这款车他挺喜欢的，然后一聊聊完以后觉得比较合适他，是不是？嗯，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好像对车的这个要求他不太一样，
0: 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1: 对，有些人他觉得这个车型好看，
0: 嗯，
1: 哎，有些人他觉得我坐进去舒适，有些人他是前排要舒适，就主驾要舒适，后排没无所谓。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又觉得因为自己家人要坐，他又觉得对后排的要求还是要有。
0: 嗯，
1: 所以说整体的来说，就是完全就是都能兼顾到的车型。其实每一款车可能都有，就是优中选优的这种车型都，其实每一个品牌都有。
0: 对，这个说的是没有毛病的，因为就是说车企啊，你看针对咱们的，咱们就是说家庭用车呀，个人用车这个习惯，还有各不同的需求，做了很多调整。它所以说车型有很多，就是说买车这块的话，咱们就是说，去店里边看一看。看看自己喜欢的，然后试驾一下，看车子的性能呀，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哎，对，是的，还是要到现场去自己去试一试，
0: 对对对，
1: 感觉一下。因为我觉得选车真的有时候甚至什么什么呢，比选女朋友还难。赵工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选车确实非常难。嗯，就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选哪款，然后就是也都试驾了很多，也都试了很多，但是现在的就是新的车型不停的在出，而且就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0: 对，现在就是车型的话，它不包括就是说其实咱们正常使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它就是说在智能化这一块啊，做得很强大。
1: 对，包括
0: 智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完实车以后你觉得一个车子上能做很多很多东西。
1: 嗯，对，现在看到很多的车，就是它的后排的这个乘坐的前面，就是靠背上都有那个智能的平板。
0: 对啊，这块也有嘛。
1: 对，现在，当时我看到这款车的时候，我也这个惊呆了。我说哇，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0: 嗯。
1: 我们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车子，现在因为是都是老款嘛，很多的它确实又跟不上时代了。
0: 对。
1: 所以说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就是没有决定买，再等上那么一等也可以吧。
0: 这个给你看自己的需求嘛。
1: 嗯嗯嗯。
0: 如果是说，因为这个车子的话，它不停在发展，
1: 嗯，
0: 不停的在更新。
1: 对。
0: 你就说现阶段买车，你和之后买的车，它可能就说一些功能性的方面啊，也会有相对一些差距。
1: 对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又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三大核心部件在质保周期内，这个损坏了，这个都可以免费的检修吗？都可以免费的更换检修吗？
0: 都是免费，都是免费的。
1: 那
0: 只要说没有说
1: 人为损坏的也免费吗？
0: 人为的不行。啊，人为的，你比如说那个湿制的拆装，还有撞击这一块的话。那这块儿啊，工厂还是就说没有这种免费的一个政策。就说但是因为我们也是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嘛，你比如说有的司机朋友他的电池包磕坏了，然后去我们那儿的时候，我们你比如说换个新的电池包可能要几万块钱，然后我们也跟工厂那边就是说联系做申请嘛，给他寄回去维修，这样一个维修费用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就会
1: 便宜
0: 很
1: 多
0: 了。对。
1: 哦，就如果是人为的话，确实是需要自己去这个付钱的。
0: 对对对。
1: 那非人为的话，就是全部质保。
0: 对，都有质保。
1: 啊，对，这个要区分，而且这个好像不是自己说了算，应该是有一个流程。
0: 有，我们就是说那个工厂它有那个明确的一个政策。
1: 嗯。
0: 三电的系统那个的，就说，我们说到那个系，咱们就那个接车系统上去以后，这个车子的使用性质啊。然后质保值的公里数那个直接就出来了。
1: 哦，对，你看看，还是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到了就是营运车辆还是非营运车辆，出现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纯电车。
0: 电车这块儿，我估计还是续航嘛。
1: 还是续航。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在多少公里之后，它的续航的能力就会下降。
0: 这个一般说跟每个人的开法使用习惯不一样。
1: 哦。
0: 就是说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就还是建议咱们的司机朋友，就是说隔一段

0: 间，咱们把车子的电量用耗完了以后，用那个慢充给它充一次，这也相当于一个电池的一个维护。大多数的那个司机就是说没有说太注重这一块，一直用快充方便嘛，是不是？
1: 对，方便。
0: 方便完了以后，时间久了以后，它电池里边它会就是说，电压这块啊，可能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所以说导致咱们的续航就会就说稍微的减弱一些。遇见这种情况，咱们也比较着急，就是说把车子电你给它跑完以后，咱们用慢充给它就是说从零充到100%，给它做个均衡，这是它自我的一个修复。就这样子也就可以了。
1: 那要多久呢？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这样子操作一次？
0: 咱们一般也建议一个月，就是说慢充充一次吧。就特针对咱们营运车这块来说的话，私家车的话一般也就3-5个月、半年左右，咱们用慢充给它就是说充一次电。把电池这块维护一下。
1: 那听众朋友听到了吗？就是我们私家车在一个月一次就用慢充来充，其实有时候也不那么着急。
0: 对，
1: 一个月做一次这个电池的保养，就是用慢充来保养它，我觉得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
1: 是吗？
0: 这方面还是没有说那么那个啥。
1: 那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就是特别担心的是什么，他也想买这个纯电车，但是又觉得在喀什就是其实有些路它不是那么好，就是包括现在的充电的设备好像也不那么的就是方便。
0: 充电，充电设备的话咱们就都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就是说整个喀什市也好，还有咱们整个新疆省
2: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请听报道。
3: 又是一年中秋节，天山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共庆佳节。托克逊县郭勒布宜乡肖尔村村民吴稳山：
4: 孩子们在外边工作，这次多亏村委会贴心惦记，把我们凑在一起团圆过节，有村里关心，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温暖。
3: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博伊拉村村民布兹热罕喀热曼：
5: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团圆的幸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打扫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外营业。金河县且骂新中市美学民宿运营经理魏东告诉记者：
6: 民宿之前能接待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3: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来：
7: 党员参与进来了，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3: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0: 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村民赵静克。
1: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0: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阿克陶县恰尔龙镇种植户麦麦提乌吉希尔艾利，
2: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0: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三份收入。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党委书记李红景，
3: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0000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吴斯曼塔利甫，
4: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0: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5: 新广时评，
6: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各民族干部队伍。
7: 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大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饮食需求。
8: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地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要相对健康一点。
7: 与此同时，养生的风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晶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9: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自然的优势，我又选择了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清氧标准。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10: 中秋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里木湖景区、禾木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 秋日的博森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细碎吧。

0: 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1: 早就听说了博斯腾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0: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中凤：
2: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3: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上路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扫码、设定线路等操作后，无人配送车启动并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前往目的地。5分钟后，无人配送车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驿站负责人阿布杜沙拉木库尔班告诉记者：
5: 无人车每天到11点左右到我们学校快递站里面的货卸完了以后，有的退货呀，有的问题件呀，给他装起来以后，一关门就他自己回去了。之前就是我们去门口接快递员，现在不用接快递员了。这个无人车按它的规定路线来我们学校快递站，特别方便。
4: 此次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与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最高时速40公里，满电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遇突发情况能主动避让、紧急刹车。运行后台可实时监控车辆状态，突发事件可远程紧急接管，全方位保障投递安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负责人舍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的单趟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6: 日常这个车推送量大概在123，以前我们3个人去送他现在的货量的话，可能需要半天时间，但他只需要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7: 9月24号，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浸万家为主题的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在温宿县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8: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为期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搭建起及展示展销、品牌推介、贸易洽谈、农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来自河北的客商杨建飞告诉记者，阿克苏的水果十分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9: 我们主要两种马口苏苹果，以及我们香梨，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梅，还有我们的杏，枣子、核桃这种农产品。因为我们北方来说呢，就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汁水比较丰沛的一些水果。阿克苏水果也是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汁水丰满，而且这个糖分比较适中。我们这次预计要收刮苹果大概在4万吨左右。
8: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1/4。果品年产量302万吨，居全疆第一。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表示，
10: 通过交易会，我们希望与疆外客商达成长期的合作，推进阿克苏农产品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在疆外的销售。
8: 本届交易会还策划推出14项重点活动，在往届基础上新增了丝路古韵非遗国潮漫展、农民广场舞大赛、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等特色内容，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场景设计，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参与。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9到22度。
7: 塔城多云，8到23度。
3: 伊宁晴转多云，10到26度。
7: 博勒多云，11到24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4度。
7: 奎屯多云，13到27度。
3: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7: 昌吉多云，12到25度。
3: 哈密多云，13到30度。
7: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19到26度。
7: 阿克苏多云，12到22度。
3: 阿图什阵雨，16到24度。
7: 喀什阵雨，15到24度。
3: 和田多云，14到26度。
7: 乌鲁

0: 目前多云见晴，14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强。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吴老板，这几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都是自己人。
1: 哎，那不是，他们姓唐，我姓吴。
2: 吴有才的一句话，让原本热腾腾的场面瞬间凉了下来。每个人面前的鸡汤正冒着热气，但谁也没有端起碗来。张朝阳的眼睛看向唐炳武，他不确定唐炳武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反应。这时唐炳武站了起来。
3: 吴老板，不，有才老弟，快十年了吧，咱们俩这一个村子的乡亲邻居发小啊，别说没喝过酒，都没再说过话。
1: 唐书记，
3: 哎，老弟，听我说完。本来我想说呀，端起这杯酒我想跟你道个歉，但是我想了想，我不欠你什么。那时候咱们都年轻气盛，都血气方刚，说是为村里发展也好，说是为本族本姓利益也罢，都想争个长短，对吧？结果我上去了，你走了，那要是反过来你上去了，我可能也走了。当时就那么个情况，谁让你姓吴我姓唐呢？可今天的元唐已经不分姓吴姓唐了，这两年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了，人心越来越齐了，大家心里都只有一个大姓，那就是元唐。哎，张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0: 有才啊，炳武说的没错。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穷，所以争来争去，争的就是那点蝇头小利。可现在大家都奔向富裕了，都看到希望了，都知道要拧成一股绳啊，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有才哥，我姓赵，我也不姓唐，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大家在村里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去年下大暴雨，唐书记去救你家堂哥和侄子，他都摔昏迷了，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呢。
3: 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咱是党员，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1: 这事儿我知道，后来吴家这边的老人也都跟我说起过。
3: 有才，我相信要是换了你，我们唐家的人有了难处，你也会这么做。说到底，我们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长起来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5: 就是咯，从小我们一群小伙伴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整天都在一起嘛，哪管边个姓唐边个姓吴啊。
3: 所以有才，才能不能用这杯酒把过去都翻篇，咱们从头开始，还像小时候一样手拉着手，齐心协力，一起带着元唐往前走。
0: 有才老哥，炳武老哥说的是他的心里话，这些话呀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5: 对对对，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0: 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嘛。
1: 张书记，其实过去我早就放下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一片天地。
5: 哎，放下了就好。
6: 来来来，小英、郑山，
7: 哎，
0: 把酒都倒满。
7: 哎，好好好好。
3: 有才兄弟，
1: 哎，
3: 那这杯我先干为敬。
1: 好，我也干了，
0: 我们大家一起干。
8: 哎，香菜啦！哟，
3: 别让人，
5: 这就喝上了，别光喝酒，吃菜呀、啊！
1: 张书记，我敬你一杯，感谢你为元唐做的贡献。这一路走来，我可都看见了。
0: 哎，不光是我，在座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为元唐努力呢。
1: 那我这杯酒敬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了。炳武、郑山，

0: 印林，小英，
1: 哎，
0: 谢谢你们为我们家乡做的事儿，我先干为敬。
2: 哎，
1: 干！
2: 干！
1: 干！
0: 小英，把酒给我。
1: 好，来，
0: 我来，我来。
3: 别喝这么急，吃点菜。
0: 敬上，敬
4: 张书记，
0: 张书记，张书记，
4: 很好吃。
0: 这第三杯酒，希望你带着我，也让我能为家乡出把力。
3: 吴老板，
0: 啊
3: 啊不，有才老哥，一言为定，我先干为敬。
0: 哎呀，哎呦，
5: 印钗来了，气胸龙焖鸡。
3: 行行行，
1: 牛排饼，来吧，咱们自己大棚种的赤
4: 豆
1: 蓉。
4: 哦，哎，你看
6: 看，来来来，吃飞机腿，
0: 飞机腿，那就是起落架呗。
3: 这么说也行。
4: 哎，豆角豆角，
1: 好，
4: 那个有才兄弟
0: 啊，
4: 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好，干
4: 干。
7: 张书记，我敬您。
3: 好，
4: 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喝酒，多喝一点儿。
0: 来来来，
1: 多喝点儿。来来来，多吃一点儿。
4: 哎，老板，
3: 衬衫，
0: 来上。
4: 对，
1: 来，给您一个。
4: 做出花样来了。
7: 是，张书记，我再敬您一个。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
4: 要
5: 熟悉，
4: 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的价值，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一集背影。
8: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呢是我们原塘飞机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式启动的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们要感谢投资人吴有才吴总，当然他也是我们原塘人，是我们的乡亲。下面欢迎吴总讲话。
9: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就是原塘人，大伙都知道啊，我是喝着原塘的山泉水长大的，我是从原塘走出去的，今天我回来了。
10: 好好好，

0: 十几年前我离开元唐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好东西可能也只有那山泉水，其他是要什么没什么。我们元唐穷啊，穷得可怕，我走了就不想回来了，我是想从脑子里彻底忘掉元唐。可是啊，他还是经常出现在我梦里，再穷这也是我的根呐。有了党的精准扶贫，后来我每回来一次，家乡的新变化就让我的心里热乎一分。现在有了党的乡村振兴，我再回来看看元唐，我这心里头啊，我震撼呐，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最重要的是有了我们驻村的第一书记张书记。
1: 不不不不不，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有了党的好政策，有元唐全体共产党员，元唐所有乡亲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今非昔比。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张书记说的对，共产党员，我吴有才还没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今天站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加工车间落成了，启动了，我真是百感交集啊。我本来肚子里还有千言万语，可我现在最想说的就一句话，谢谢张书记、唐书记和乡亲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出一把力。谢谢，我说完了。
2: 好，好啊，这一句话值千金呐、啊！为党乡亲们，下面请张书记、吴总为加工车间剪彩。
3: 唐书记，来来来，一起来剪彩，
2: 一起一起。

这一天的圆堂，空气中满是鞭炮的味道，喜悦的味道，希望的味道。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把安静的山村搅动得热气腾腾。那一袋袋绿色的、营养的、美味的肺鸡汤，就要从这座大山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千家万户。入夜的圆堂，除了蛙鸣虫叫依旧，远远的似乎还传来了时有时无的加工车间流水线的轰鸣。站在窗前的张朝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嘴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山里清甜的空气，疾步走到桌前坐下，打开那本一直跟随他的驻村日记，开始奋笔疾书。在纸与笔摩擦的沙沙声中，他的新感悟、新喜悦、他的新计划、他的新目标，甚至他的新忧虑，都在这一刻碰撞、梳理、交织、流淌。月落星起，夜深了。

0: 喂，老婆，怎么了？
1: 爸爸，爸爸。
0: 女儿，这都3点多了，你怎么不睡觉啊？你妈呢？
1: 他们全都去医院了。
0: 你妈怎么了？

0: 爷。
1: 太爷爷怎么了？
0: 不知道，奶奶打电话来，妈妈就去了，说太爷爷被120拉走了。爸爸，我害怕，能回来吗？
1: 好好好，爸爸回去，爸爸马上回去。你妈妈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0: 妈妈说先别告诉你。爸爸，我害怕，你快
1: 回来。别害怕，别害怕，宝贝，爸爸马上回去啊，马上回去。
2: 心急如焚的张朝阳驾车疾驶在山路上，这条夜路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伸手不见五指，新装的太阳能路灯用一串明亮的光照亮了路的走向，它足以让张朝阳在漆黑的夜里可以把车速提到最快。

0: 爸爸，爸爸。
1: 嗯。
0: 我想太爷爷。
1: 我也想爷爷。
0: 爸爸，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爸爸先不走。爸爸陪陪你。你和妈妈。爷爷奶奶。啊。
2: 哎。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爷爷老说。不让给你添麻烦。
3: 你爷爷快一百了。也是高寿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想得开。你也想开吧。
1: 我就是心里头难受。
2: 我知道。你紧赶慢赶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里有遗憾。
4: 你爷爷走得太突然了。也没留下什么话。
5: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爷爷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言。此刻他站在爷爷的房间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陈设，看着爷爷用过的一件件遗物，看着墙上那一张张照片，爷爷的音容笑貌填满了他的脑海。其实他知道爷爷想跟他说什么，这些话爷爷在生前跟他说过一遍又一遍。
6: 朝阳，男人就要有担当，负责任，得勇敢，干啥事儿都得一往无前。一个人呐，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做点贡献，那是咱的幸福。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而是踏踏实实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儿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3: 爷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5: 遗像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 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而此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小到大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7: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8: 老婆，
7: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8: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7: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20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8: 老婆，
7: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9: 儿子，
10: 爸，
9: 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呢。
7: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妈，别哭，朝阳回去了，还有我呢。
2: 怎么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5: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 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8: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9: 孩子们好。
10: 张叔叔，
9: 哎，
10: 老张，哎，
8: 小朋友啊，要懂礼貌哦，怎么能叫老张呢？
11: 我爸妈就叫他老张呀，很多人都叫他老张呀。
10: 对呀、啊、对呀、啊，老张。
9: 哎呀，就叫老张，没事没事，李老师叫老张好，我听着亲切。说明啊，都拿我当自己人了。
8: 张书记啊，乡亲们呢、啊，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9: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10: 姐姐好。
12: 大家好，李老师好。哎，李老师，现在不是放暑假吗？他们怎么还在学校
8: 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9: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8: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哎，张书记啊，
9: 哎，
8: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9: 好啊，
8: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12: 好啊，
11: 老张，
9: 哎，
11: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13: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11: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
10: 哈哈，你唱，你唱吧。
8: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0: 张朝阳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他感到身边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女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啊、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3: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开饭喽！
1: 哎呀，真的飞了！哎呀，老爸，他落到我头上了！哎，爸爸，救命啊！
2: 好玩吧？
1: 这太颠覆我对鸡的认知了。
4: 中午啊，老爸就请你吃着飞机。
3: 哎，张书记，
2: 哎，
3: 中午啊，我请孩子去吃鸡，赤松茸蒸鸡，羊肚菌煲鸡汤，还有白切鸡、黄焖鸡。你爸呀，帮我们弄那个农家乐，现在请来个城里的大厨，这鸡呀，什么吃法都有，可吃出花样来了。
4: 二嫂，你就别麻烦了，小孩子哪人吃得了那么多？
1: 阿姨，这鸡我爸买回去好多次了，我都吃过了。哎，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3: 好玩的，
1: 去拍照呀，去那个油菜花地里拍照，好多城里人都过来打卡呢。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那么美的油菜花地里，那照出来得多好看呀！老爸，老爸，我想去，我想去拍照。
4: 好，好，走。
0: 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绽放着浓郁的金黄色，把山村装点得美不胜收。女儿笑着叫着，像小鸟一样兴奋地投入了油菜花海的怀抱。
1: 老爸，快快快，快给我照啊。
2: 哎哎哎，宝贝，你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边来。你看啊，
4: 看这角度多好看呀！
1: 这里，我要站这里照，多照点，爸爸帮我宣。
2: 爸爸，你呀、啊，也帮忙宣传宣传我们圆堂。哎，宝贝，你脸冲这边，这边，这边。哎，对对对对对，哎，这边光线好啊。哎呦，我女儿怎么那么好看呢、啊？
1: 太美了，老爸，这油菜花太美了，圆堂。
0: 看着在花海中奔跑的女儿，听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张朝阳在内心感叹，这才是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应该过上的生活，那就是富足丰盈的日子，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那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大地永远是绿水青山。
5: 老张，老张啊。
2: 哎，唐书记。
5: 哎呀，老弟啊，听说姑娘来了。
2: 来了来了，放暑假了，我带她到圆堂走一走。哎，宝贝，叫唐伯伯。
1: 唐伯伯好。
5: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像你呀、啊！
2: 哎，这话她不爱听，她觉得呀，她像她妈，她妈妈长得比我好看。啊！
5: 哎，那她妈没跟着一块来？她不是老师吗？不也放假了吗？
2: 哎，她妈妈学校忙，没时间。哎，老哥。你上这儿找我有事儿
5: 啊？ 听说你们在油菜花田，我这不开车来接你们吗？刚从广州来了一帮大学生，去咱们那个红色纪念馆过党团活动，我得来拉你回去讲解呀。
1: 讲解？老爸，你还会讲解啊？
5: 哎，你老爸讲得可好啊，从历史到现在，那叫一个生动感人。
2: 我也是啊，顶硬上，边学习边讲。宝贝，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那全身的肌肉都是僵的。
1: 为什么？
2: 紧张啊，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该说什么。这讲着讲着，嘿，就越来越顺了。那词儿啊，就一个一个往外蹦，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天赋呢。
5: 哎，你还真别说。

0: 我们当地的红色历史让你这么一挖掘，每次听你讲出来我还真是觉得很自豪啊。哎，姑娘，那个不急着走吧，能住几天吧？
1: 嗯，住几天。
0: 那好，咱们元塔还有好多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回头我带你去。
2: 哎，宝贝，爸爸先去给他们讲解，明天啊，明天咱们再出来拍照。
1: 哎，老爸，我也想听你讲解
2: 啊。
0: 好啊，
2: 好。走。
3: 那般耀眼，土地还是如千百年前那般灼烫。昨天的战士们用牺牲和鲜血为这里种下的种子，今天在后人的培育下已经开出了希望。
4: 听说以前这儿
5: 这里
6: 是吗？
5: 是
6: 吗？
5: 这是什么？
7: 你看
5: 这
7: 么乱，
8: 前面有个
9: 红。青年朋友们，虽然反动派想利用粤北山区的地形做最后的顽抗，妄图延迟岭南重镇广州的解放，但是啊，人民解放军包括牺牲在元塘的这些烈士们，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用满腔的热血，证明了人民的力量，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同学们，青年朋友们，在战争年代，青年人是追求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在今天的新时代里，青年人仍然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总书记已经为我们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新时代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14亿人众志成城，列阵成行，青年应该站在这队列的最前方。前方虽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身后却有来自整个民族的澎湃力量和坚定信仰。不犹豫，不彷徨，才能追寻希望，见证理想。同学们，希望大家不负韶华，志存高远，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勇于担当，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尽情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宝贝儿，你在看什么呢？
1: 爸爸，这照片上的是不是太爷爷？
2: 是，是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拍的照片。
1: 太爷爷那时候真年轻啊。
2: 嗯，和他那些20多岁就牺牲的战友们相比，你太爷爷是幸运的。他有了你爷爷，他看到了我，还看到了你，看到了今天的元塘。
1: 今天的元塘他能看到吗？
2: 能，他能看到。在元塘最高的那座山岗上，安葬着太爷爷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你太爷爷现在也在那里。他们不仅能看到今天的元塘，他们的阴魂还会一直守望着元塘。
1: 守望？
2: 守望。因为这片土地都是我们的家。

0: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件，让群众摸得着、看得见的惠民实事。一要改变红星村的面貌，二要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1: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

0: 一点点。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0: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
2: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3: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4: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今天是中秋佳节，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布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

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长治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乡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

0: 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坚持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喀什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立足喀什政策优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体现喀什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亚欧黄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调要，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好各项维稳安保措施，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

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何谓边界感？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知道别人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缺乏边界感的人，很容易被界定为不懂尊重，很难和别人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知己边界。曾有言，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边界感弱的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类人很容易有内疚情绪，认为如果不帮助别人，就是冷漠和自私。明明已经超负荷了，却还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时，我们会感到不安、痛苦和恐惧，这其实就是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对方，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否则很容易造成忍无可忍后的大爆发。因此，了解自己的边界，掌握自己的边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知人边界。越亲密的人，越容易拿自己不当外人，也越容易以爱之名越界进入亲密。

密之人的生活，最后往往是不能承受爱之重而彼此疏远。也许有人会疑惑，如果和亲密的人之间分得这么清楚，会不会让关系变得冷漠？答案当然是不会。界限感分明并不代表冷酷无情，而是愿意理解对方的感受，知道哪些是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一厢情愿，这才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尊重。在一段感情中，最好的状态是七分热烈中留下三分余地，彼此尊重又各自精彩。无论多么亲密的关系，都要在彼此之间留出适当的间隙，让自由之风可以在间隙中舞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勇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我们只有唤醒边界意识，知人边界，知己边界，才会发现人际交往既温暖又轻松。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

0: 残阳。
1: 人生不会事事顺遂，总会遇到波折与困顿，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别急于逼迫自己立刻走出坏心情，先关照自己的感受，安顿好起伏的情绪，再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愿每一份情绪都能被温柔看见。夜深了，祝你卸下烦忧，安然入眠。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2: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圆月。
3: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

0: 间，风味长存。
1: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月饼。
1: 今天这个班上的应该都是心情都是比较愉悦的啊，咱们今天结了尾了之后呢，应该是可以稍微缓一缓，休息休息，去去班味儿了。
0: 嗯，没错，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吃月饼送月饼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大

0: 大家也都知道，每年如果只吃一种月饼，多多少少会觉得怎么这么少的种类，没有办法选。
1: 对，嗯，
0: 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包括我们的市面上都推出来了非常多冰皮月饼、咖啡月饼、酥皮月饼、油皮月饼等等。
1: 嗯，
0: 那其实今天想了那么多，其实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秋的月饼到底有哪一些不同的点，或者说是现在兴起的一些很让年轻人喜欢的月饼都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是月饼的种类现在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吧，太多太多了啊。
0: 嗯，
1: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月饼呢，咱们就一个一个盘点一下吧啊，然后大家也来看一看，对一下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
1: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广式月饼了。在各式各样的一些月饼当中呢，广式月饼一直呢都是处于什么呢，这种龙头的地位，特别的受欢迎啊。
0: 是的，
1: 它呢是广东地区的特色月饼，以这种小麦粉等等的一些谷物粉啊，或者是植物粉、糖浆、食用植物油等等呢为主要的一个原料，制成一些饼皮。
0: 嗯，
1: 啊，经过一些包馅、成型、刷蛋、烤、烘烤等等的一些工艺加工而成的，口感呢也非常的柔软。那广式月饼的它的一个馅料呢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这种莲蓉馅啊、豆沙馅啊、枣泥馅啊，对吧，还有包括栗蓉馅啊、五仁馅、蛋黄馅等等，以及呢水果馅等等啊。
0: 嗯，
1: 那都算是广式月饼的其中之一了。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吃的最多的也是广式月饼。
1: 哎，
0: 五仁这个月饼我感觉从小就在吃
1: 到大，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记得里面有那个红色和绿色的那种丝，甜甜的，
1: 哎，
0: 然后就在五仁里面，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果仁，所以它算是很经典的一款。
1: 是的，
0: 但是我个人其实最喜欢吃的广式月饼的是莲蓉蛋黄馅
1: 啊，哦，
0: 咸鸭蛋的那个蛋黄莲蓉馅。
1: 说实话不怎么吃月饼，但是这个听着名字还可以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1: 因为我感觉月饼它本身外表就有点偏干啊，
0: 嗯，
1: 有点实诚，所以说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它的馅儿会稍微柔软，然后稍微水润这种啊，
0: 润一些
1: 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听着名字应该不错，可以尝试一下啊，蛋黄莲蓉的。
0: 是的，小帕最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1: 其实我呢就刚才说到的一样啊，我没有固定的就是特别喜欢吃的某一种，不怎么吃，但是吃的话啊，也是比较喜欢吃，因为它本身外表是比较硬核的，
0: 嗯，
1: 对吧，干巴的，所以我就更喜欢吃里面会水润一些。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啊，我应该会喜欢吃小爱说的这个，
0: 嗯，
1: 莲蓉的这种的，然后应该还会喜欢吃这种水果馅的，
0: 嗯，
1: 这种的应该会，听名字就比较水润嘛，
0: 对，
1: 以及豆沙馅的我也能接受，但是呢，五仁的可能我就会觉得偏干一些，
0: 对，特别干，而且有点硬，
1: 哎，对，太实在了啊，
0: 是，
1: 因为平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坚果。
0: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有疑问的事情，就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月饼它的那个馅料包的都特别满，大家也都知道馅料就会很甜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饼皮搞得稍微厚一点，然后馅料稍微少一点，这样吃起来可能反而不会那么的腻。
1: 我反而喜欢吃馅料多的。
0: 馅料多的吗？
1: 啊，
0: 我觉得馅料，
1: 因为我感觉外边的皮已经够多了，
0: 我就觉得馅料如果太多了就会太甜了。
1: 那你应该是挺喜欢吃这个饼皮的。
0: 也不是，就是它不要太甜，我就爱吃。
1: 还是可以的啊，还是能接受的，确实。
0: 是的，那第二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京式月饼。
1: 嗯，
0: 北京地区的特色月饼，嗯，配料是重油轻糖的，使用提浆工艺制作成的这个糖浆皮的面团，
1: 嗯，
0: 或者糖水由小麦粉制成的松软的皮的酥皮面团，经过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制成，口味是纯甜的，也有些纯咸，口感松软绵密，香味浓郁。一般有提浆月饼、自来白月饼，包括自来红月饼、大酥皮儿月饼、翻毛的。那其中提浆月饼是饼皮比较厚，口感偏硬，
1: 嗯，
0: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误以为自来红月饼上的红色印记是一个色素染上去的，
1: 嗯，
0: 但其实它是来自红月饼表皮的花纹，是用磨水戳烘烤之后自然形成的。磨水戳是用糖碱熬制成的，最开始呢还在这个饼胚上的颜色是白色，烤完之后就变成了深红色 色的一个圆圈。
1: 是的啊，这个月饼看着感觉确实没有我们普遍认为的月饼的这种形状这种样子啊，它呢更像是面包。
0: 对，它是拱形的，然后有点像那种碱水死面包
1: 啊，有点像
0: 还不是发面的那种。
1: 对对对，有点像这种黄色的这种包子啊。
0: 是的。
1: 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苏式月饼了，朋友们。苏州地区的特色月饼呢其实也是以这种小麦粉呀糖油等等呢制成饼皮。
0: 嗯，
1: 小麦粉油等等呢

0: 后呢还有肉与肉制品类的，果蔬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特殊了。
1: 对，
0: 肉质类的以及那果蔬类的，
1: 对，
0: 那营养成分都包含掉了啊。
1: 是，其实我觉得酥皮月饼也蛮好吃的。
0: 我个人可能就会感觉偏干啊。
1: 对，就是金氏月饼呢，怎么说，尝过，但是我总觉得它好像不太像月饼，因为我总是先入为主的认为月饼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经常见到的这样，
0: 就是这种形状，这种馅儿类型是吗？啊，
1: 广式的好像是我们吃的更多一些，
0: 多一些的，对对对，普遍身边出现的更多的也是这种的广式的啊。
1: 没错，那还有潮式月饼，潮州地区的特色月饼是以小麦粉，还有这个食用植物油、白砂糖、饴糖、麦芽糖、奶油、淀粉等制成的一个饼皮，包裹着各种各样的馅料，经过加工之后变成的月饼。皮薄而脆，清香绵软，有潮式酥皮类的月饼，潮式水晶类皮的一个月饼，还有潮式奶油类的一些月饼等等。
0: 哎呀，这种的类型呢，我看了一下图片，更不像月饼了啊，它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千层饼的感觉，有点像我们在这个餐厅吃的花卷。
1: 对，
0: 是不是？但是是那种脆花卷啊，但这个给人感觉还是蛮有食欲的，一层一层的啊。
1: 对，
0: 一看就热量很多。
1: 有点像我们就是经常点的那个饭店里的甜品榴莲酥，
0: 就对对对，有点像
1: 酥酥脆脆一层一层，
0: 是的是的，反而像有种吃饼干的感觉啊，吃甜点的感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滇式月饼，云南地区的特色月饼。它呢是以小麦粉、荞麦粉、食用油为主原料制成的饼皮，以云腿肉丁、果仁、食用花卉、蔬菜、白砂糖、蜂蜜、玫瑰糖，还有喜沙、枣泥、芹蛋、食用菌等几种作为主要原料，并配辅料包馅而成。经过烘烤之后加工成的月饼，包括云腿月饼、云腿果蔬或者是食用花卉类的月饼。说到这个，相信大家都特别熟的是什么？那个玫瑰饼，
0: 玫瑰饼，
1: 鲜花饼啊，主要是叫鲜花饼。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像是把这个鲜花包在里边，有点不像包子那种感觉啊。
1: 对，鲜花饼更酥一些，
0: 对，更好看一些，更让人有食欲一些，颜色漂亮啊，形状也不太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月饼的形状。
1: 对，云腿月饼这个其实也很火，就云贵川地区很喜欢吃。我之前有个贵州的朋友，他强烈给大家推荐，他说云腿月饼特别好吃。我就问他好吃在哪里，然后他就说里面呢虽然说包的肉有点咸，但它其实放了大量的糖，就有点咸甜交织，就特别像是两种不同口味的碰撞吧，像之前的那个水果蘸酱油、水果蘸辣椒，就类似于这种。他说吃到之后，如果说你吃到心里面去了，就会特别上瘾。
0: 哎，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觉得
1: 有点像红糖的那个包子，
2: 对，也
1: 掰开之后有点
0: 薄薄的那种啊，
1: 对，薄，然后里面呢是这种馅料，
0: 上面还有一点黑芝麻，
1: 对，然后它里面可能还会有点那种流动感吧，糖浆，
0: 哎，也没有那么干啊。
1: 对，奶皮月饼，丰镇月饼，这是内蒙古的月饼，带着草原独有的一个质朴温柔。它呢是地道的无馅儿月饼，只用胡麻油、红糖、清水古法烤制，不需要靠馅料出彩，全靠本味取胜。
0: 嗯，
1: 刚烤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松软软的，比较锋利，存放几日又变得非常的软。那这个呢，胡麻油是有醇香回甘的，甜度很柔和干净。新创的奶皮月饼更加是有草原的特色，融入鲜奶熬成的奶皮，奶香化到了这个月饼里面的厚重的口感里，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温柔，是西北旷野当中独一份的治愈系的中秋月饼。
0: 哎，它掰开之后我应该特别喜欢吃，啊，
1: 对，我也喜欢吃，就是它掰开之后有点像那个芝士拉丝了，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干吧，啊，就感觉也没有那么的非常月饼，
1: 是的，
0: 就是感觉很软糯啊，没有那么干，很好吃的样子。
1: 对，那苏式月饼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0: 提到过了啊。
1: 对，那就不太说这个具体的了，
0: 跟大家说说鲜肉月饼吧，不太一样的。鲜肉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说上海中秋的灵魂呢，都说必然是鲜肉月饼。同样是猪油酥皮，却不走甜的这种路线啊，专做一些咸鲜风味啊，在这个烤出炉的这种月饼呢，现烤出炉的月饼呢，它的酥呢是皮呢是比较酥的那种啊，蓬松的那种，一碰就掉渣的嘛。然后它内馅呢是肥瘦相宜的一些肉啊，鲜肉啊，咬开汁水丰盈，肉香浓郁啊，这个是趁热吃的，有点像烤包子了感觉。
1: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月饼也是非常的特别，
0: 对，
1: 更多的它像是一个酥皮现烤的包子。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宁波台菜月饼，它是沿海独一份的咸甜风味，一样的也是用油来起酥，酥皮松脆，一碰就稀稀酥酥的往下掉。
0: 嗯，
1: 那馅料呢是用这个台条海苔混上芝麻果仁，鲜咸的海味裹着淡淡的甜，没有过分的齁甜，台菜的鲜味吃起来非常的突出，吃起来很清爽不腻，区别于其他的江南地区的甜口月饼，那这个海苔的鲜感是它的灵魂。
0: 嗯，
1: 配上清茶，一口咬下去，满是东海沿岸的中秋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
0: 对对对，有这种海边的味道，
1: 对，海苔嘛，
0: 是的是的，很鲜。再一个呢就是沙场月饼了，菏泽沙场月饼啊，是鲁西南家喻户晓的老酥皮月饼了。
1: 嗯，
0: 它呢用花生油起酥，区别于什么呢，常见的这种猪油酥皮啊。
1: 嗯，
0: 烤好之后呢外皮酥脆，轻轻一掰呢就会掉渣，然后最经典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个五仁馅的了，同样是五仁馅的啊，用量呢十分的大方，果仁香气浓郁啊，甜度适中，不齁人鼻子啊。
1: 嗯，
0: 还有这种豆沙、泥枣、枣泥儿等等的一些传统口味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华丽的包装，就是用市井里面的这。

0: 种实在的一个吃食，
1: 嗯，没错，
0: 就靠这种实打实的一个用料去出圈的啊。
1: 嗯，
0: 当然它也是山东人刻在记忆当中的中秋烟火味道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五仁金腿月饼了。
0: 嗯，
1: 它呢是广式五仁金腿，是老广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糖浆皮油润绵密，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具压出来的精美花纹，皮薄馅足，馅料集齐了这个懒人、核桃、杏仁、瓜子、芝麻五种果仁，再加上腌制的金华火腿，咸鲜的一个口味当中呢，混合着坚果的醇厚，甜咸平衡的恰到好处。不喜欢吃甜腻月饼的人会觉得非常好吃，一口咬下去，层次特别丰富，是广东中秋宴席上少不了的经典口味。
0: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呢，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就是潮汕那边的醪饼。
1: 嗯，
0: 醪在潮汕话里呢，就是猪油的意思，据说是。
1: 对，
0: 这款潮式月饼呢，全靠它这个猪油手工起酥。饼皮呢层层旋绕啊，轻轻一掰呢，酥屑也是有渣掉下来，它的饼面呢盖一枚红红的这种印记，模样呢也是古拙又可爱一些。馅料呢偏爱一些细腻的这种豆沙，传统讲究呢是去就是藏进一些火腿啊。
1: 嗯，
0: 然后吃起来呢就清甜温润，不齁不燥。现在呢也有一些淤泥蛋黄的一些版本，绵密油润。潮汕人呢拜月娘嘛，桌上呢总是少不了它啊，再配上一壶滚烫的功夫茶，一口饼一口茶，真的是独属于岭南的一个中秋滋味了。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前面我和小帕都觉得非常好吃的斑斓椰丝蛋黄月饼。
0: 嗯，名字很可爱，很漂亮。
1: 这个是海南很少很有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个琼式月饼。嗯，独有的糖浆酥皮带着斑斓叶的淡淡的青草香味，饼皮很软酥，不会碎得满地都是，内馅都是海南的椰丝，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很有嚼劲，搭配上一整颗沙沙的咸蛋黄，椰香混着斑斓的青草的一个气息，咸甜交织，甜度不高，而且椰子味本来就很好吃嘛。
0: 嗯，
1: 放两三天之后回油之后味道更好，一口就能吃出来热带海岛的一个清爽，也是南国中秋很特别的一个味道了。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名字如这个饼，非常不错，
1: 好清新啊，
0: 好清新的感觉。
1: 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淡绿色，加上这个暖黄色，椰丝白白润润的。嗯，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0: 颜值也很高，让人很有食欲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提到的就是云腿月饼了。
0: 对，前面也跟大家简单说过这个云腿月饼啊。
1: 是的，
0: 其实它的这个云腿月饼一眼就能看出来啊，不是这种层层掉渣的酥皮。嗯，是蜂蜜猪油柔和的这种硬壳的松酥皮。
1: 是的，
0: 外皮焦黄，紧实不易碎。它的馅料呢用这种宣威火腿切粒，然后呢拌一些蜂蜜白糖，辣香十足，咸它的甜咸呢交融在一起，咬开呢能够吃到一些粒粒的火腿肉嘛。
1: 嗯，
0: 也是油香饱满，没有多余的这种果脯青红丝，也不用趁热吃，放几天回油呢更香一些。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还有什么月饼呢。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接下来继续介绍月饼吧。前面提到了很多种不同馅料的，
1: 是的，是的。再说几个跟大家没有说到过、没提到过的吧。有一个冰雹月饼。就是重庆这边开州冰雹月饼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名字呢最容易被误会成是这种冰皮的。
0: 是的。
1: 实则它完全不同啊，朋友们。那这个它呢也是用这种台江
0: 饴
1: 糖菜籽油，对，揉成一个薄饼，两面呢铺满一些白芝麻，烤出来呢就是又薄又脆又轻巧啊。它的馅料呢藏着冰糖呀、橘红啊、冬瓜蜜饯呀等等，咬开呢就能磕到一些冰糖的颗粒，蜜饯带着一些清新的这种柑橘香啊。一听这个感觉应该就是甜口偏多嘛。
0: 是的。
1: 然后芝麻焦香裹着一些清甜，口感呢也是酥松，一咬就碎，有这种当然它没有那种厚重的内馅啊，薄薄的一块满是芝麻香，有点像饼子哈、也不太像。
0: 我觉得像那个白糖饼，外加铺了两面芝麻，
1: 就感觉有点像馕。
0: 有点像
1: 芝麻馕。
0: 对，它内馅很薄啊。是渝东地区代代相传、质朴又独特的一个中秋小点啦。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水晶月饼，
1: 这名字也蛮好听的。
0: 对，秦地老牌中秋的一个点心，也是用油包起小酥饼，饼边呢是雪白的，侧边是雪白的，底面金黄，顶上盖着一方红印，模样非常的古雅。馅料的精髓是糖腌透的一个油丁，那半透明是跟水晶一样，搭配着冰糖、玫瑰、橘红与核桃仁，入口油润香甜，玫瑰香气慢慢散开来，甜度很高，油脂糖分

0: 比较厚重，很适合配着浓茶来解腻喝、解腻吃。
1: 嗯，
0: 一口下去是关中地区流传百年、浓得化不开的老式甜香了。
1: 是的，是的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新疆这边的月饼了啊，土月饼。
0: 嗯，
1: 就是坚果月饼，它呢不走酥皮路子，朋友们，是鸡蛋蜂蜜揉出来的这种软皮，烤了之后呢就是金黄软软啊，松软那种。
0: 嗯，
1: 也不容易掉渣。然后它的馅料呢堆满了本地的干果，核桃呀、巴旦木呀、葡萄干啊，是不是就上随便，偶尔呢混上一些和田的这种玫瑰酱。然后呢大颗的坚果肉眼是可以看得见的，几乎没有青红丝啊。
0: 嗯，
1: 果仁本身的香气呢也很足，甜度柔和也不齁啊，一口满是坚果与蜜香，带着这种戈壁物产的慷慨厚实。
0: 嗯，
1: 也是咱们这边啊每一桌就家里面中秋呢桌上就朴实又浓郁的这种味道了。其实这个不只是中秋吧，很多人都会拿它过来当这个早点啊。
0: 没错，
1: 因为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在线的啊。
0: 嗯，
1: 坚果偏多嘛啊。
0: 是，而且呢这边呢坚果本来就盛产，所以说搭配起来更好吃。
1: 对，价格也很地道。
0: 对，那接下来是五福饼，闽南五福饼。这些年火出圈的是闽式大月饼，也是厚厚的油来进行起酥皮，掰开之后层层酥酥的，内馅层层叠叠，芋泥绵密，麻薯软糯能拉丝，搭配着咸鲜的一个肉松和起沙的蛋黄，一口就能尝到好几种风味了。甜咸相撞，它也不算是古早的传统月饼，却是闽南中秋的新宠。
1: 嗯，
0: 切上一大块分着吃，热闹非凡，很适合一家人赏月闲谈的时候一起享用。
1: 对，这个也是软糯的那种啊，跟其他的一些普通月饼不太一样。
0: 嗯，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干。
0: 对，
1: 还要说到就是刚才我们就比较惊讶嘛，中秋吃烤肉，这是月饼，我们来讲一讲它具体要是做什么啊。讲到中秋节要吃什么要做什么，台湾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烤肉。
0: 嗯，
1: 只有是中秋前一周左右啊，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地去准备一些烧烤的用品，烤肉架、烤肉夹、烤肉酱啊、刷子、煤炭等等等等啊，也是成套成套的堆成一座小山。然后呢，也会就是中秋，就是之前的话肉价比较稳定嘛，
0: 嗯，
1: 啊，也会去买一些这种肉材回来去烤肉吃。中秋的时候，人家不吃月饼，也不是说不吃吧，他们是去吃烤肉啊，
0: 嗯，没错，
1: 实实在在的这种烤着肉吃。
0: 是的，那这个也算他们的特色之一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风马饼。
1: 嗯，
0: 这个月饼是浙地很有名的特色老点心，分两种很有意思的品类。邵永风马饼是用吊炉炭火烘烤，饼身两面也是一样铺满芝麻，饼皮是松酥硬壳，不是层层掉渣的酥皮，经典黑芝麻馅儿，芝麻香气很浓郁，甜度呢也是比较柔和的。还有杜泽桂花月饼，模样鼓鼓圆圆的像小馒头。
1: 嗯，
0: 那内里居然是空心的，空腔里带着桂花碎，那饼皮很酥脆，桂花香淡淡的，没有厚重的馅料，全靠芝麻和桂花提香。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
1: 对对对，味道就很在线，
0: 对，
1: 这个，闻着味儿就不错了。
0: 是因为我觉得这两种就是没有那种很厚重或者多余的一些这个馅料堆砌啊。
1: 嗯，
0: 非常简单质朴，那也是他们中秋桌上的老味道了。
1: 没错没错啊，这个是风马饼。
0: 是的，
1: 再一个呢就是贵州这边贵州省的一月饼，医药的医啊。贵州这一款名气很大的省一月饼啊，是原本是医院食堂的一个职工点心，据说，
0: 嗯，
1: 如今也是成了贵阳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中秋必抢的爆款，常年排队。那只有火腿这种口味啊，其实它的口味不是特别多。饼皮呢也是油和蜂蜜去揉出来的一种松酥硬壳了，
0: 嗯，
1: 不像是云腿月饼那么的甜，咸香更突出一些。内馅呢是实打实的这种宣威的一个火腿丁，混着蜂蜜调和，然后肉粒呢清晰，辣香浓郁的甜咸平衡的，就是刚刚好。
0: 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它是短保食物，
1: 对，
0: 保质期比较短。
1: 没错啊，没那么好储存，所以说一定要去吃一些新鲜的。
0: 嗯，
1: 当然它也没有花哨的一些花样啊，纯靠的就是这种火腿香气出圈的啊，是贵州独有的烟火月饼之一了。
0: 是的，接下来说到的是广西合浦公馆黄记，是名气很大的广式大月饼，主打的就是超大号的五人叉烧。
1: 嗯，
0: 那这么一说又是那种像

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然后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反复的在放这首歌曲，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那听完这首对唱的歌曲呢，第二首呢，我们今天来听辛巴的《花好月圆》。哎，名字和刚才的《花好月圆夜》还真的有些像。那这首歌和刚才那首歌的风格呢不太一样，它的风格还是比较特别，把经典的苏州评弹《花好月圆》和国风说唱呢融合在了一起，搭配上民族乐器的声响和软乎乎的吴侬软语，把江南烟雨中的那些藏在团圆背后的细碎的愁绪轻轻悠悠地说了出来。你听他的歌词里写着，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但愿人意共怜花月满，奈何花好月圆人又散。像天上的宫阙，同样是花好月圆，这首唱的是他藏在背面的心事。花正好，月正圆，可身边惦记的人却不在身边，这其实呢才是中秋最真实的模样吧。有人正围坐着说笑，有人正对着月亮思念，能团圆的人就好好珍惜眼前的相聚，那没法见面的人也不用觉得孤单，今晚的月亮会替大家陪着你想念的人。好，辛巴的《花好月圆》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关于中秋和月圆的歌曲，也可以给丽梅留言。

0: 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中秋节听这首歌还蛮适配的，就像大家站在月光底下，撞见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小戏。像汤显祖写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几百年后，王力宏把这句古老的心意呢，也是唱成了年轻的旋律，古典和现代呢，就在这个温柔的时刻，轻轻地撞了一下。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其他把握。

好听好听，非常好听的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曲，刚才也是勇敢的饼这位听众朋友点的歌曲。勇敢的饼呢，也是我们忠实的粉丝了。要是大家也喜欢今天关于月亮的、关于团圆的、关于中秋的歌曲，也可以来点播歌曲了。确实啊，就是今天在直播间再次的听到这首歌，依然觉得哦，原来这是一首非常快乐、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蔡琴翻唱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因为它最早的原唱是陈如嘉，后来呢刘欢也唱过这个歌曲，那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刘欢的版本了。那直到蔡琴呢重新的演绎，就是我觉得蔡琴的声音呢有一种自带老唱片的温润的质感，就像大家坐在月光底下慢慢的翻开一本架着旧照片的老相册。遥远的夜空有一弯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整首歌里全是弯弯的，可藏在这些弯弯线条背后的恰恰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想要见的那个人。

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哇，特别的好听，也是一首让我觉得心动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私藏了很久的一首关于国风的歌曲，蓝鹰的《我去画中取月光》。哎，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怀中的卷轴拉开一段前尘往事，栩栩如生的纸上闻得到花香，那是谁家的姑娘去了回忆里一趟，取回了月光，叫做念念不忘。在这首歌当中呢，确实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原来月光是可以被轻轻地捧在手里的，收进心里的，它亮起来的地方全是那些我们舍不得忘掉的人和事。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出这一首歌曲，但是伴随着这首歌曲呢，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真的是想把最美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今天的十一首歌曲藏着十一种不一样的月亮，像杨千嬅的月亮是热热闹闹的花好月圆，新版的月亮是藏着遗憾的花好月圆人又散，还有

张卫健的月亮是挂在他乡夜里的月圆了人没圆，王菲的月亮呢是标了1000年的千里共婵娟。确实每一种月亮感觉呢都是那么的真，那么的美。能团圆的人就好好享受当下的相聚吧，正在思念的人也别担心，天的月亮呢会陪着大家一起想念。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把一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无论你在哪里，今晚的月亮都会照着你。那我是丽梅，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谈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